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当前温度19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80%，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晴，明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5%。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每天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1: 这里是主播在线，我是主播刘佳，
2: 我是主播于飞，
3: 我是观察员曹丽。
2: 好，马上进入到今天的头条新闻。
0: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头条新闻。我们聚焦 C919， 国航 C919 直飞的 CA723 航班从北京飞抵乌兰巴托，标志着国产大飞机首次开启国际定期商业航线运营，正式迈向全球商业市场。
2: 那可能大家会有疑问啊， C919 的国际首飞为什么会选择蒙古呢？据介绍呢， C919 的首飞常态化国际航线选在蒙古，是因为中蒙航线历史悠久，相关的保障技术较为成熟，而且呢，从2025年7月 C909 直飞呼和浩特乌兰巴托航线以来，积累了地面保障、边检、航材流转等跨境飞行经验，所以 C919 直接接力，大幅降低试错成本。
1: 另一个重要的是因为蒙古国认可中国民航局 CAAC 颁发的试航证， C919 持中国身份证可以合法入境运营。
2: 是的，那民航专家林志杰认为，常态化直飞国际航线对于国产大飞机运营来说是一个里程碑，将有助于 C919 大飞机推向国际市场，让国际民航界呢能够更多的接触了解国产大飞机，同时呢更多的国际旅客可以亲身去体验 C919， 也有助于国产大飞机的推广。此外，常态化运营国际客运航线的开启呢，也让国产大飞机的运营保障条件在国外生根落地，为后续大飞机出海常态化运营打下坚实基础。
0: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2: 民政部网站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结婚登记是327.5万对，离婚登记是138.3万对。近年来，我国大力提倡适龄婚育，构建完善全社会的婚育支持体系。其中呢，婚姻登记的便利度大幅提升。2025年5月10号起，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实施，婚姻登记地域限制取消，新人领证不再需要户口本，婚姻登记全国各地通办。
1: 身处异乡的年轻人不再需要为领结婚证书而为爱奔波，尤其是一些外来人口流入比较多的地区，办理婚姻登记全国通办的数量比较多。厦门大学的一位专家说，婚姻登记全国通办后，对于居住在非户籍地的人们来说，降低了经济和时间成本，提升了人们的幸福感。
2: 是的，那在婚姻登记全国通办之后，旅游即可就地结婚，不少城市景区打造了领证新地标，发展结婚登记旅游，开辟婚登加文旅的赛道。那一些地方呢，还开始奖励结婚啊。浙江杭州、宁波、安徽芜湖等多地还向新婚夫妇发放结婚消费券。
3: 从简化办事流程到创新服务场景，再到真金白银的补贴婚育支持呢，正从口号落实到实处，覆盖年轻人成家的各个环节。实际上，年轻人结婚呢，它不仅仅是年轻人自己的事儿，它关系到民族的可持续发展，也关系到社会的稳定。希望大家呢都能够多多关心年轻人的结婚生子问题，为他们提供便利。
1: 再来说说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7月，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超过60%。累计占比首次超过50%，也就是说月度出口量连续2个月它突破了100万辆，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也是连续2个月都超过50%。
2: 前7个月呢，新能源汽车的产销分别完成了901.4万辆和900.7万辆，同比增长大约接近10%。那7月当月呢，产销同比分别增长26.8%和23.7%。纯电动汽车产销量呢均超过100万辆，出口继续保持高速增长。七月汽车出口是104.3万辆，同比增长81.3%。其中呢，新能源汽车出口是55.3万辆，同比增长1.5倍。那前7个月，新能源汽车出口是290.9万辆，同比增长1.2倍。
3: 那刚才那组数据

0: 愈演愈烈。手机轮番调价的同时呢，电脑市场也很难独善其身。记者走访发现，联想、惠普、华硕等主流品牌售价普遍上调了，而且国家统计局给出的数据也印证了这一波涨势。七月平板电脑价格环比上涨11.3%啊，计算机价格上涨5.5%，移动电话机价格上涨1%。
1: 不过呢，随着国产存储芯片厂商啊募资扩产提速，供给困局已经出现了关键变量。那专家预测啊，内存的高价状态最快呢可能会在明年的下半年出现拐点，进而有望缓解消费电子产品的成本压力。
0: 对，核心的主要原因涨价呢，是因为消费级的动态随机存储器，也就是 DRAM 和闪存的产能被严重的挤占，供需关系瞬间失衡了。而且有专家也分析 AI 服务器对高带宽内存等高端存储芯片的需求，它叫什么呀，叫指数级增长啊，就是一天比一天还要高的翻着翻的往上涨，直接导致了你像三星啊、SK 海力士等存储巨头啊，它肯定是会把更多的更先进的产能转向它高利润的区，它哪个地方它赚钱快，它赚钱高，它卖得贵，他就把这个产能都往那边倾斜了。
1: 存储芯片呢是笔记本电脑成本构成当中的核心部件，其价格飙升呢迅速引发整条产业链的成本上涨。从内存啊固态硬盘到中央处理器乃至周边的功率芯片几乎无一幸免。那这种由 AI 引发的成本输入型通胀，厂商很难内部消化，最终呢只能层层传导至终端售价。
0: 对，所以你像咱们国产的这种长兴科技这种企业就非常的至关重要了啊。所以同时呢，专家也是在分析，本轮内存短缺呢从2025年3季度开始至今持续一年了，部分产能已经开始释放，全面缓解有可能要等到2027年的下半年。
1: 再来关注啊，根据字节跳动官方披露，8月10号起呢，通过旗下 AI 助手豆包入口跳转抖音来客成交的酒店订单，正式执行独立费率，综合费率约12%，低于携程等传统一线的 OTA 15%-22%的费率区间。
0: 豆包的公关负责人强调，豆包推荐酒店不收取广告费，商家不能通过付费影响推荐或者是排序，仅在订单成交后支付渠道服务费。那么这是字节跳动首次为 AI 对话流量单独定价。那么同一天呢，阿里旗下千问也同步启动了商业化，面向专业用户推出付费方案，企业级智能体办公平台千问办公也开启了公测，千问开放平台也是同步上线了。
1: 对这块呢，值得多说几句啊。这个网经社分析师认为呢，此前豆包酒店订单并入抖音自然流量统一结算，如今的 AI 助手不再只是推荐，而是直接参与到交易抽成。AI 流量商业化走到了关键的十字路口。
0: 那为什么是现在到了一个十字路口呢？其实账算得很明白了，有数据说6月豆包月活攀升到了3.82亿，同比增长172%，断层领跑整个 AI 应用行业。但是呢，你用户规模是越来越大了，但是算力账单也越来越沉重，豆包每天有超过2亿人使用，每天的收入却不足100万，每天的消耗的算力成本高达数千万。那么字节2026年的资本开支计划上调2000亿元以上，这笔钱呀需要一个回款路径。
1: 那分析师判断啊，调价的意义不在收入，而是价格本身。这一模式呢，也为行业建立了一个参照样本，倒逼产业链重新评估对话式流量的商业价值，然后推动行业从概念探索转向业绩兑现。然后这酒店跑通之后，大概率可能接下来会向餐饮啊、文旅等品类去复制，行业将迎来搜索浏览与 AI 对话双流量渠道并存的竞争新格局。
2: 这个挑战也是存在的。报告显示呢，66.2%的用户获得 AI推荐以后呢，仍会回到传统的平台进行验证，仅15.2%直接完成购买。商家是否愿意为12%的费率，支付溢价，取决于 AI 流量能否带来新增订单，而非存量订单的再分配。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来来来，喝完这一杯，还有一杯。再喝完这一杯，还有三杯。

0: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国内方面，我们来关注，记者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近年来呢，全国机动车保有量持续增长，下沉市场出行需求旺盛，但部分县域及三四线城市驾培行业滋生抱团涨价、协会串谋、收费失规、培训缩水，成为群众反映强烈的民生痛点。
2: 中国反垄断法这个年度报告2025指出啊，部分县域和三四线城市驾培领域竞争对手抱团涨价，行业协会以行业自律为名组织签订垄断协议，统一抬价，压缩教学服务，破坏公平竞争秩序，加重学员负担。
1: 2022年至今，全国市场监管部门累计办结再办驾培垄断案件12件，覆盖十多个省份，西南西北地区县域为高发区域，案件共涉及上百家本地驾校，单案涉案主体4家至17家不等，驾培企业抱团涨价问题突出。
2: 是的，典型案例也是直指垄断乱象啊！重庆铜梁7家驾校组建联盟管委会，以保证金、资金统筹为手段，强制划定小车科目2、科目3最低收费标准。重庆江津6家摩托车驾培机构呢，合设总校，实行定价、收费、教学、考试、开支五统一，将摩托车培训费呢，从200多块钱抬升到了900块钱。整治之后呢，费用大幅下降，群众呢直接享受降价红利。那下一步呢，市场监管部门将持续保持反垄断高压态势，常态化整治驾培领域垄断与各类违规行为。
3: 当一个行业形成垄断的时候，这个行业对外服务的费用上涨，我觉得就是一个大概率事件。我们看到这些三四线城市驾培机构呢串在一起，实质上就是要形成一种区域性的性质的这样的垄断。那在防止垄断

0: 那方面呢，我们的监管部门能不能引入这个 AI 来形成一种预警的机制？它有苗头了，达到一定的指标以后，就可以向相关企业发送这种警示。我想不知道这个办法是不是可行？
1: 嗯，是的，借助更科学的手段、更高科技的手段，然后能够及早的发现一些异常，这个也是现在所谓我们在政务办公当中不断尝试的一种新尝
0: 预
1: 试
0: 防垄断
1: 啊，预
0: 吧。
1: 防垄断的一个尝试啊。再来说说啊，最近啊，中国烹饪协会连发2条公告，全面清理并撤销此前颁发的大师、名师、美食地标、城市等各类称号，以响应8月1号正式实施的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
2: 对，有顾客在费大厨辣椒炒肉北京朝阳和盛汇店看到，门店宣传语已经撤下此前使用多年的全国小炒肉大王称号。那门店负责人表示啊，店内标志性的上菜宣传语也发生了改变。为了响应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费大厨所有门店正在换新调整，预计8月底完成。经过此次调整，品牌传播呢重点回归产品本身，强调食材品质和专业厨艺。
1: 是的，有网友发现啊，费大厨的全国小炒肉大王的称号是在中国烹饪协会举办的一场线上网络投票比赛中，靠参赛照片和视频赢得的，而这一称号也成为与费大厨最紧密联系的宣传语之一。
2: 那值得注意的是什么呢？这个广告法第9条第3项明确规定，广告当中呢不得使用国家级、最高级、最佳等用语。尽管其中没有直接列明"大王"一词，但是呢这一表述暗含行业第一、品质最优的排他性含义。
1: 对，所以有经济学家表示啊，夸大宣传对消费者是不公平的，所以规范宣传迫在眉睫。像"全国小炒肉大王"这样的称呼确实有点过度了，所以改变了宣传词能够让品牌定价更加合理。
0: 实际上，餐饮竞争归根到底拼的就是口味和品质。那随着行业乱象清理收紧，营销噱头的红利呢正在褪去，回归产品本身才是品牌长久的立身之本。费大厨呢，他利用一场线上投票评出的全国第一，当做金字招牌用了很多年，本质呢是在借行业评比打广告法的这擦边球。
1: 自2026年8月1号开始呢，三大运营商关闭第三方互联网号卡办理通道，用户仅可以通过运营商官方 App 官网办理电话卡，延续多年的网络代理售卡模式正式落幕了。这次整治意在遏制虚假售卡、个人信息泄露等乱象，但也引发了公众对通信资费上涨的讨论。
2: 是的，那禁令落地之后呢，淘宝、快手、闲鱼等平台仍然有商家变相售卖电话卡。不少商家呢，将号卡业务隐藏在宽带商品链接之下，以20元至29元超大流量套餐吸引消费者，还对外展示所谓授权编码。那记者调查发现啊，部分宣传套餐运营商呢，并无对应产品，而且存在明显的地域差异。部分个人店铺无正规授权，还私下索要用户身份证信息。后续不少涉事商品链接已经下架，店铺关闭。
1: 第三方渠道依靠补贴催生大量低价羊毛套餐，在获取海量用户同时，也造成行业价格内卷。2025年，三大运营商营收增速均不足1%，呈现增量不增收的局面。随着渠道权限收回，定价权重回运营商手中，对比官方在售套餐，同等流量下月租显著提高，不少消费者面临着资费成本的上升。
2: 对此呢，业内专家表示啊，整治号卡乱象不能只是简单的封堵，在严打电信诈骗、规范渠道的同时，可以搭建统一代理商认证体系，实现全流程可追溯。那运营商收回定价权之余，也应该履行社会责任，推出高性价比普惠基础套餐，来兼顾行业健康发展与普通用户的消费需求。
1: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个事儿啊，不知道曹老师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就是哎，我们正聊一个事儿呢，哎，立马这个购物 APP 给你推广告，比如说咱们仨聊一
2: 这肯
1: 会儿，
2: 定都有
1: 下
2: 啊。
1: 班吃点什么呀？吃个火锅啊？哎，下一秒附近火锅店就推荐了，这种聊什么推什么的巧合，让人细思极恐。难道我们的手机真的是24小时在监听我们的对话吗？
2: 对，这个疑问已经在我大脑当中回旋过不知道多少回了。要回答这个手机是否在偷听啊，首先还是要从技术原理和实际成本两个维度来审视。那从技术层面来看呢，它 APP 确实存在调用麦克风权限采集语音数据的可能性。 那有研究显示呢，

0: 恶意程序，甚至能利用运动传感器捕捉设备扬声器振动产生的信号来推断语音内容。
1: 但是技术上可行不等于现实中普遍发生。那有关专家和实验室也指出啊，持续后台录音会导致手机耗电速度比较较平常加快约 27%， 并伴随明显的发热和卡顿。普通用户在日常使用中完全可以感知到这些异常。
0: 与此同时呢，手机操作系统不仅会通过状态栏的亮点提示实时显示麦克风调用状态，还设定了后台一分钟切断机制，对偷听行为进行阻断。那麦克风权限啊，只能被前台 APP 占用，多款 APP 同时偷听会相互打断。
1: 对，继续来看数据啊，规模化偷听的成本也是很高的。以一款日活1亿的 APP， 若每天有效监听用户1小时，年运营成本高达263亿元，全天候监听更是飙升到了6307亿元。所以专家说了， APP 通过偷听来进行用户画像，性价比很低，法律风险高，商业逻辑上完全不成立。
0: 对，既然偷听不成立，那聊什么推什么，这个精准的推送从何而来呢？其实答案就在于是大数据的用户画像啊。
1: 所以啊，关键的就是跨应用的数据关联，比如说互联网广告普遍使用的实时竞价等等，让用户在网络平台接收到的电商广告，是广告平台曝光机会，它就是发的多了，通过实时竞价达成的结果，而不是电商平台和社交平台之间存在数据交换啊。今天的主播在线就要结束了，主持人于飞、刘佳、观察员曹丽，感谢您的收听。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当前温度20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80%，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晴，明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5%。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多云转小雨，今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当前温度20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80%，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5%。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你好，
1: 你好
2: ，Hello，How's it going？
3: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米夏，跟您说说一种很奇妙的食品红曲。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吴浩女士，欢迎吴浩老师。
5: 米夏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4: 说到红曲哈，可能有些听众朋友还没反应过来什么是红曲啊，我给您说说以下的这些食物啊，对这些食物您肯定不陌生。比如说我们经常会吃到无锡排骨、樱桃肉，还有玫瑰卤鸭、寿桃馒头、马蹄糕，这些食物里面也都有红曲。我们发现这些食物的共同特点是都是红色的。那红曲呢，是一种非常天然的色素。
5: 对，
4: 嗯，
5: 是咱们就是传统食品里面非常天然而且有保健功效的这样的色素。
4: 嗯，就是在酱油和酱色没有发明之前，我们说的酱色就是指焦糖哈，
5: 嗯，
4: 没有发现之前，那红曲是所有红色食品的一种上色剂。
5: 对对对，
4: 嗯，
5: 但其实呢，它其实也不是一个多么神奇或者是多么远的一个东西，它其实是一种也算发酵食品。
4: 嗯，
5: 因为它是在这个米上面做的一个饲养的一种真菌，其实是那个红曲霉素，就跟咱们知道黄曲霉素不好一样，红曲霉素是好东西。
4: 哦，黄曲霉素有毒是吧？
5: 对对对，然后红曲霉素当把这个米就变成红颜色以后呢，就是基本上就是我们就变成了咱们的红曲，它就具有了新的一些功能。
4: 哦，它的原料哈，是鲜米。这个鲜米本身是带颜色的吗？
5: 应该不带颜色，然后它是红曲

0: 然后去在这个米蒸熟了以后晾到30度以左右，然后让这个霉素在这个有湿度、有温度的这种环境里头不断的繁殖，然后就变成红颜色的了。
1: 那最初的，比如说这个红曲的这个霉菌是在哪儿采的样啊？
0: 所以李时珍曾经说过，说此乃人愧造化之巧者也，也就是说，其实是人借了大自然的力量
1: 偶
0: 来，
1: 然发现的这么
0: 哎，
1: 一种东
0: 对，
1: 西啊，就
0: 来
1: 这
0: 做
1: 种
0: 饭，
1: 东西的发现具有偶然性，
0: 对，
1: 获得了，我们发现了它可以为我所用，所以不断的创造这个红曲霉素哈。
0: 对，它就应该有一个保种的过程，
1: 那说到这个红曲霉素了，大量用于我们各种食材饮食当中啊，包括我们吃的那个酱豆腐都是。在中医里头，它是不是也是一个药食同源的东西？
0: 的确是红曲，确实是，可以在中药房买得到的，
1: 它是什么样的呀？
0: 就是红色的米，
1: 红色的米。
0: 对，而且这个红色呢是特别容易染色的，就是大家知道，其实现在很多食物里面基本上是这种人工合成的色素为
1: 对，
0: 主，天然色素，因为有一些弱点，所以被逐渐的在淘汰出去，但是呢，也其实天然色素常常都会有一些保健功效，它那些弱点呢，有的时候在另外一个方面也是一些优势。红曲呢就是这样，它染色比较容易，褪色也容易，所以它在这个作为色素来讲，可能它有一定的弱势。但从另外一个角度讲，红曲是很好的降脂药，
1: 可以酱汁哈，
0: 对，可能真的是也是想象不到，说这样米做成的，就以米为主的这样的一个食物，它对血脂的调控非常非常的有效，以至于国外的一些媒体叫它叫做中国他汀，因为他汀类的药物就是降脂药物嘛，然后它就是真的完全源自于中国的这种他汀。而且是食物级的这种他汀，那它其实有很强的抑制这个血脂的作用，自古就是有活血化瘀，然后还有和胃，因为它是米是主要成分，所以这个消化道对消化道来说是非常温和而且有保健作用的，那这样呢，在一直是中医里面一个比较好的药物，同时也是被广泛应用的食物。
1: 同时也是被广泛应用的食物哈。那这个红曲好像，像我们平时家庭主妇，似乎好像没把它纳入到，家庭的膳食当中。
0: 是这样，我觉得咱们有一些传统呢，可能是会有一些丢失，很少人知道红曲是什么，但是人家把它继承下来。而这样做出来的红烧肉呢，味道也是很鲜美的，
1: 而且颜色也很鲜亮。
0: 对，颜色也漂亮。主要呢是因为就是其实红烧肉大家知道这个脂肪含量很高的，然后你在这里面配到就是有一些降脂作用的这个红曲，那这个它的其实它是有一定的这种，
1: 平衡作用的，
0: 对。
1: 让您尽尝到了这个肥肉啊，这种鲜美，但是呢，又没有那么强的心理负担，说这，哎呦，这对血脂都不好，是吧？
0: 不光如此，而且它也吸油啊，就是这个米是淀粉一类的这种东西，同时呢，它还有一定分解的作用。从另外一方面讲，就是对吃的方面的平衡，我觉得确实是一个好搭配。
1: 好搭配哈，这也是给收音机前的家庭主妇提个醒儿。如果你也在家里做这种红烧肉啊，或者是酱肉之类的哈，就是脂肪含量比较高的食物的时候，你也想给它上上色儿，找找颜色。那与其就是说您那个用老抽，不如放点红曲。
0: 确实，我们一般的在就是日常的这种工作中开方子的时候，尤其是血脂高的病人， 我们都会用一些红曲，而且数量不

0: 从这个红曲中完全提炼出来，而且在咱们临床是非常非常常用的。
1: 嗯，就意味着如果家里有家庭成员血脂高的话，可以吃一吃红曲，是吧？
0: 对，可以吃一吃红曲，也可以用一下就是咱们由红曲而做出来的这个中成药，和西药的这种他汀类的这种降脂药相比起来，也许作用可能不一定特别强，但是，它的副作用还是很温和的，相对是食物级的嘛。
1: 对呀，就是我们说一个东西的特点哈，它的作用不是那么强，但它有作用。它的特点还有一个就是副作用小，这成为它的一个优点。的确是这种天然的东西。
2: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3: 来来来，干杯，干杯！
2: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稍后回来。

0: 行走万里江山，寻访自然至味，寻味正在继续。
1: 刚才我们说到了哈，红曲是一种药食同源的食物，它呢不但可以广泛的应用于一些红色的食品当中，同时呢也有一定的疗效，比如说对于调节血脂的作用。除了调节血脂之外呢，红曲还有消食和胃、活血止痛的功效。
2: 确实是，红曲一直是中医里面比较温和的一个食药同源的这样的一个药物，所以我们其实用它治疗一些包括妇科的这种淤血症啊，然后也包括消化不良啊，都是有比较好的一个效果的。
1: 红曲哈，刚才我们说了，比如说酱豆腐里有，樱桃肉里有哈，除了用于这种食品，还可以用于饮品。
2: 是的，就是是这样，就是咱们真正生产红曲，因为它是由这个米制品做出来的，那米所能加工的一些副产品，咱们这个红曲都是可以做得到的。也就是说，咱们的大米粮食是用来酿酒，那就相应有红曲酒。然后酿酒，时间再长一点，就是粮食也可以用来做醋，那也有红曲醋。而相比之下，红曲酒，因为酒的作用，酒精的作用，活血作用是更强一些，所以红曲酒的活血作用会更明显。然后红曲醋，因为醋它本身就有消食导滞，然后有这个降血脂啊这样的作用，所以红曲醋与醋相比，或者与单纯的红曲相比，降脂、这个开胃这些作用会更强。这些产品其实都是门里开花，
1: 门外香，
2: 在东南亚是广受欢迎。
1: 那这门里开花，我们到哪儿去寻这个花呀？这有吗？现在
2: 有，现在有。朱丹溪的后人现在在浙江省。还是以做这个红曲酒和红曲醋为主要这种
1: 营生。
2: 对，这个有这样一个工厂，然后他们就生产红曲的酒和红曲的醋。我觉得这也是这么好的一个东西不断的传承到今天，也是一个很不容易的过程。也是希望大家更多的了解，然后把它更多的用在自己的生活里头，然后能够更健康。
1: 对，我觉得一种饮食，一种技艺的传承哈，除了就是说这种师承关系或者家族企业之外，可能需要社会上你我啊每个平凡人的认同和了解。如果你知道它有多好，你就去接触它，去购买它，这个链条，这个市场慢慢的会形成，会有自己的规模。如果我们都不知道红曲是什么，更不知道红曲醋、红曲酒有什么样的功效，你都不认它，那自然是墙里开花墙外香，那是我们饮食的一种遗憾。
2: 而且如果真的天然色素不能被认同的话，可能会有更多的人工色素替代进来。
1: 对，
2: 那替代进来，咱们真正受损失的、有损失的是咱们自己的健康。
1: 就是那天在超市门口结账的时候哈，我随手拿起了超市门口的一瓶饮料，挺贵的，看上去很浓稠，但是我发现这个配料表里，哎呀，好几行字我都不认识，有一个词我认识，叫诱惑红。你发现这个人工色素的名字起的还是挺诗意的，什么日落黄啊，是吧？但是它毕竟是一种人工合成的色素，没有我们说的红曲这么多的药效和好处。
2: 对，所以还是提倡尽量咱们都用一些人工的色素，不要因为它这个颜色可能相对来讲不是那么牢靠，或者不是那么鲜亮，然后我们就不选择。我们应该知道我们自己吃的是什么，我们也应该知道这个食物它基本的性质。对于那些真的对人体有益的食物，我们还是要大力提倡的。
1: 对，其实榨过果汁的朋友就知道哈，你榨出的橙汁儿，你榨出的苹果汁儿，它往往没有鲜亮的颜色，它甚至很暗淡。但是你看看我们超市里卖的各种饮料，甚至是果汁儿，你发现它的颜色是如此的饱和哈，你在自然界几乎 找不到这样的颜色，水果是这个颜色，但它的汁液绝不是这个颜色的。所以我们要追求自然的，要接受自然本身的这个颜色。
2: 确实是，而且作为一个天然色素，它还有抗氧化的功能。
1: 哦，
2: 就是它的功能还是比较多的，而且都是对人体有益的。
1: 嗯，
2: 那这样情况呢，我觉得作为咱们是中国人，是红曲的发明地，咱们更有责任去传承这个红曲，传承对它的这种认识。
1: 况且它那么好啊，是吧？之前和吴浩老师聊天的时候就说到了哈，这个酒往往是一种载体，就像大枣哈，它有补气血的功效，但它本身比较壅滞，如果我们吃的是醉枣的话，它这个食疗作用就可以完全的发挥出来。那红曲和红曲酒可能也是这个道理，红曲醋也是这样一个道理。
2: 对，
1: 那比如说真的买到手了这个红曲酒和红曲醋的话，就是按正常的这个酒和醋那么吃吗？
2: 是的，就这么吃。如果真的做保健，你说单喝一点也没问题。如果要是说没有喝酒或者是喝醋的这样的习惯，那你就作为调料，
1: 我蘸饺子吃也行。可以的哈。
2: 红曲酒也可以作为料酒使。
1: 哦，对，很多朋友可能家里就是用料酒或者用黄酒，你下次可以，如果寻到了这红曲酒，也可以用红曲酒试一试。
2: 对，
1: 嗯，
2: 然后这样呢，尤其是因为现在的人们就是饮食都比较好，高血糖、高血脂非常常见，
1: 三高人群哈。
2: 对，那这个时候呢，用一用这个红曲和红曲所生产的这些相关产品，
1: 嗯，
2: 我觉得对大家的保健是非常有好处的。
1: 就是我们让墙里开花墙里香，是吧？别送人
2: 墙外都香。
1: 哎，送人玫瑰手有余香，咱这没有了哈，这不成。老祖宗发明的东西要为我所用啊。刚才吴浩老师也说到了，就是我们家里做一些带颜色的这种食品的时候，比如说红烧肉，我们就可以放点红曲。那这红曲作为一种调料，它是什么时候放合适啊？
2: 它应该从最开始就放，因为米还有一个成熟的过程。
1: 这种东西，比如说我们没有买这个红曲酒和红曲醋，就是可以上中药店买点红曲就行。
2: 对，
1: 嗯，
2: 红曲就是你买回来就看到它就是一种红色的大米。
1: 比如说您在炖这个红烧肉的时候，就可以一开始
2: 就直接就放一小把红曲米。
1: 这样您做出的红烧肉可能让家人眼前一亮，觉得色彩真好看，而且还不是人工色素，还有一定的食疗作用。
2: 另外，红曲米如果把它打成粉，那就真的是色素了，放在哪儿哪儿红，而且也比较易熟。
1: 容易熟是吧？
2: 对对对。
1: 这是一种非常天然的有食疗作用的、有营养价值的一种食物、一种色素啊，我们就可以把它请到我们家的厨房、请到我们家的餐桌啊，让它为我所用。所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您有机会接触到红曲的话，别拒绝它哈，应该让我们的生活中有红曲这样一抹亮色。那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也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我是米夏。
0: 今天的寻味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3: 来来来，干杯干杯！
0: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

0: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多云转小雨，今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当前温度21摄氏度，未来三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 80%， 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 74%。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欢乐是城市的音符，
2: 要千万条欢乐正前方，
1: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欢乐之旅即将启程，出道即巅峰，欢乐潮流追光奔跑，笑点很硬核，收割欢笑，豪横开整，青春不散，欢心不停，爆笑惊雷，实力出圈，欢乐正前方，欢乐的世界，我们横扫饥饿，拒绝空虚，欢乐正前方，有态度的正能量，继续一往直前。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潇，
1: 我是米夏，
0: 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正前方》。不瞒各位说，本人是一个知识分子，现在随着岁数越来越大，我就越来越喜欢研究生活，悟出更多的人生道理。你比方说，我最近经常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啊，如果我们这些80后的下一代只能够拥有像我们这种一直沉迷于打游戏的父母，那么到他们长大了之后，他们是不是会觉得打游戏这件事情非常非常非常的土呢？
2: 三言两语，
3: 言简意赅，
2: 有问有答，
3: 礼尚往来，
2: 风轻云淡，
3: 春暖花开，
2: 闲言碎语，
3: 欢乐开怀，
2: 欢乐正前方，只和您聊古今中外的
3: 闲言碎语。
0: 我们有的时候啊，得试着让生活变得简单，
1: 对幸福或寂寞顺其自然，
0: 偶尔孤单，偶尔浪漫，
1: 不怕大喜大悲那么难负担，
0: 不想再背负太多的期盼了，对好奇和关心也都顺其自然，
1: 那点不安和心酸有时会忽然扩散，让心又累又茫然。
0: 其实人生的路啊，不管哪条走起来都不那么简单，
1: 真有压力了，听欢乐正前方也不见得就能天高云淡。
0: 不过您可以试试看，
2: 囧事儿趣事儿新鲜事儿，不乐不休。
3: 你说我说大家说，不吐不快。
2: 有话则长，
3: 无话则短。
2: 欢迎来到说长道短。
0: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米夏刘笑又得跟您讲故事。今天我们这故事的主人公呢，是我们主力编辑莹莹啊。这个话说，现在我们工作都比较忙，陪伴家人的时间呢是越来越少。有很多时候吧，你想起和家人在一起的画面，那其实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儿。
1: 说到这儿，不得不说我们莹莹还是很幸福的，因为她一直跟父母住在一块儿，除了出差几乎就没分开过。
0: 当然了，这个跟父母住一块儿呢，那绝对是痛并快乐啊。这个莹莹她妈，那是我们心目当中最典型的活宝式的老妈，这个一把年纪了，就还经常喜欢跟我们莹莹斗法呢。
1: 莹莹这么强大的内心都是她老妈给磨练出来的，从小到大各种打击那是此起彼伏，一次比一次更猛烈。非诚勿扰。
0: 话说就前两天，这个我们那儿正忙着呢，还没到下班时间呢，这莹莹妈呀就突然火急火燎的给莹莹打了一电话。
1: 喂，莹莹啊，妈跟你说啊，你今天下班啊可千万别加班了啊，下了班赶紧回来，有大事儿，大好事儿，知道不？
0: 莹莹当时是一头雾水，撂下手里的活立刻就奔家去了啊。到了家之后呢，就看见老妈自个儿坐在电脑前，美滋滋的正在专注的看着电脑屏幕，看见莹莹到家了，赶紧把莹莹这一胳膊就给拽过去。
1: 哎，赶紧过来过来过来，我等你半天了。莹莹啊，你看这小伙子咋样啊？
0: 莹莹吧凑过去看了一下电脑屏幕，那屏幕上确实有一小伙子的照片，你别说，长得还确实不错，浓眉大眼的，唇红齿白，干干净净，利利索索的每一个男的。于是莹莹呢有点眼直，就在这个时候吧，就听莹莹妈继续介绍道：
1: 哎呀，这是我一个老同学给我发过来的，听说这小伙子是企业高管，还是个富二代呢，你觉得咋样？
0: 这莹莹吧看着这照片，再听老妈这嘚吧来嘚吧去的这男的的条件，这基本上心里头已经春心荡漾了，特别满意。不过呢，莹莹当时没完全表现出来，还是面部保持非常冷静的向他妈问道：
1: 妈，这么好的小伙子还是单身，那是不是因为眼光特别高啊？那他能看上咱这普通人家吗？
0: 莹莹妈当时吧已经兴奋的不行了，听莹莹这么煞风景的说话根本听不进去，于是乎一摆手冲莹莹说：
1: 哎呀，妈就问你一句，你觉得这小伙子咋样？
0: 莹莹当时吧不由自主的就开始点头，然后吧实话就说出来了：
1: 妈， 我觉得特别好，非常好，甚至
0: 还没等莹莹把这话说完呢，莹莹她妈又摆了一下手，然后继续对莹莹说道，
1: 我看也是，那就这么定了啊，我马上就给你表妹介绍一下子。
4: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确认过眼神，你是会吐槽的人，肥宅快乐水，自嗨不做局外人，笑皮发声，笑跑一身赘肉，欢乐微光照亮正能生活，千年奇葩傲娇说法，奇葩说话。
0: 不瞒各位说，本人是一个在公司人事部门工作了很多年的公司白领，在这里呢有一些经验要和大家分享一下啊。就我个人看过的很多简历来说，我总结出了一条规律，那就是如果有个人在他的入职简历的兴趣爱好一栏当中写着他的爱好是音乐、电影、旅游、美食和阅读，这时候就请注意了，那这个人很有可能是什么爱好都没有。
1: 本人宅女一枚，有的时候吧，我宅得太厉害了，我自己都看不过去了，我也会特别激动地数落自己两句，我一般都会这么数落我自个儿，你看看人家的周末，全国到处飞，各种电音节夜店蹦迪，风尘仆仆，一个个的跟名媛一样一样的，你再看看你自个儿的周末，宅在家里不出门，灰头土脸的煲剧，疯狂叫外卖，还零食水果一块点，各种暴饮暴食，熬夜玩手机打游戏，

0: 把日子都过成啥样了？这跟在天堂还有啥区别吗？
1: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
2: 陪您没事偷着乐。
3: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

0: 恨不尽跳。
1: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
2: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在稍事休整过后，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是刘笑。
3: 我是米夏。本人是个过来人，在这儿要和姐妹们说几句心里话，那就是如果你和你的男朋友在日常交往中，你发现你的男朋友特别细心，他懂得为你拎包、拉椅子、开车门，你干什么他都耐心地等你，还会听你吐槽抱怨，这说明什么呢？这主要说明他的前任对他的影响可深了，对此你一定要心存感激才对。
4: 不瞒各位说，本人是个游戏青年，我每次打游戏之前啊，总会这么想，每当我打完一盘王者荣耀的时候，别人肯定已经看完了50页的书，或者已经做完了半套试卷，或者已经欣赏了1/6的经典电影，或者已经查好了全套出国旅游的攻略了。你们听到这儿，总应该明白我想说点什么了吧？没错，我想说的就是，你们现在终于知道了他们王者荣耀没我打的好，到底是为什么了吧？
1: 神脑回路的黑洞，抢开怒怼的大门。沉默年代是不是该安静吃瓜？广场跳舞不如此问，非我所答。这里是不二问答。
2: 话说这天，在一个女性交流网站上，一位女性向姐妹们提出了一个问题：
3: 姐妹们，你们谁能用一句话证明你们以前是练过车的？
2: 一个小姐妹这样回答了问题。
3: 哎呀，一直到现在我都记得我教练冲我嚷嚷的那句话，
5: 打死，听见了没有，方向盘打死。
3: 话说这一天，在贴吧里，一 loser 提出了一个问题，
2: 你们大家倒是说说，在你们心里理解的，到底怎么样才能算是一个真正成功了的人呢？
3: 另一个 loser 路过回答了这个问题
4: 呀，照我个人的理解呀，如果一个人40多岁了，他还能非常积极地组织各种同学会，那这个人肯定就是个成功的人。
2: 话说这天，一女的吧跑去算命去了，她向算命先生问道：
3: 大师，我这么美，为什么还没遇到真爱呢？
2: 算命先生真诚地跟他说道：你智走右拐。听了这话，那女的一开始还特别激动。
3: 什么意思呀？哦，您的意思是转角遇到爱？
2: 听了这话，算命的彻底急了。哎呀，并不是，大妹子，我是说智走右拐，那边有个卖镜子的。
1: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
6: 你好，欢乐斗牛，了解一下吗？欢乐斗牛，
1: 大数据统计不到的迷之经历，
7: 土味情话最上话，掌声送给欢乐人。
1: 量子物理解释不了的神脑回路，
8: 前方
1: 欢乐运行，它正转，笑点站 C 位，喜感101，情商离线者绕行，笑咖正转，
3: 笑咖正转一。实力。
2: 昨天下班刚一到家，我媳妇儿吧就突然拿过一特别结实的核桃冲我说了一句：
9: 老公，你帮我把它咬开。
2: 我从公司刚下班，累得不行，不过媳妇儿的要求我也不敢不答应啊，于是我就有气无力的把那核桃放到嘴里，使了好大劲，终于帮他给咬开了。然后我媳妇儿就欢天喜地的大叫了一声：
9: 哎呀，老公，还是你厉害，咱们家毛毛咬了半天，哈喇子流一地都没咬开。
2: 说完这话之后吧，立刻就回身继续喊道：
9: 毛毛，毛毛快过来，核桃给你咬开了，赶紧叼一边吃去吧啊。

0: 小咖正传二，
1: 信任。
2: 昨天我和我男朋友一起逛街，逛着逛着他就提议说玩一个信任游戏，让我闭上眼睛，然后吧让他领着我走路。没想到我们坚持玩这个游戏玩了好久，还顺利的上了地铁。地铁上人特别多，不过我男朋友竟然扶着我坐下了。坐下之后我就感觉我男朋友趴在我耳边小声的跟我说了一句话，
1: 要想不挨揍你最好现在别睁眼，这俩座位是刚才别人让给咱们的。

0: 笑咖正传三，声东击西。
1: 不瞒各位说，本人是一个公司白领，由于工作忙，一直没有找到女朋友啊。前些日子呢，终于找到了个合适的。这个女孩子哪里都好，就是非常多疑。就拿昨天晚上来说吧，啊，她突然站在我身旁，冷冷地对我说了一句话，搞了个冷不防，吓了我一大跳。
2: 亲爱的，我跟你说件事儿，我刚才破解了你的云相册，你前女友身材挺不错的呀，那么丰满，感觉你喜欢这一款啊。
1: 我当时听到我女朋友这么说，我就没吭声。我当时就想，我说我不喜欢吧，这不合情合理啊。我要说我喜欢，哎，那感觉现场气氛就会凉凉的。于是我就这样沉默了下去。过了一会儿之后，我现任女朋友突然对我继续说道，
2: 哎呀，以前的事儿过去就算了，我呀就是接受不了你一直到现在还存着他的照片。
1: 我女朋友这么一说，我当时就感觉出现了一线生机，于是乎我立刻积极行动了起来，拿起了手机，登录输入密码点开，然后就在我要删除的那一刹那，我女朋友突然从我手里夺过了我的手机，然后怒不可遏地对我说道，
2: 我就知道你心里还有他，你还真存他照片啊，你拿来我看看。

0: 每天记录好生活，
1: 长途跋涉送欢乐，
0: 卡楼胡同转个遍，
1: 就怕您不乐，
0: 常听欢乐正前方，
1: 困了累了不用慌，
0: 笑话段子不重样，
1: 就在老地方。
0: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米下刘笑啊，就先跟您聊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

0: 诵读是一种诗意的生命体验。
1: 只有高傲的海燕，自由自在的在泛起白沫的大海上飞翔。
2: 窗内窗外，在这一刹那起，忽的都成了无边的静寂。
0: 听大师们诵读经典，重遇古今中外名作，这里是聆听经典。
3: 一周生于1972年，原名邹一周，江苏无锡人，现居甘肃兰州，大学学历，2000年开始发表小说作品，2004年在《天涯》杂志发表短篇小说《锦瑟》，引起广泛关注。中篇小说《所有路的尽头》获选为2014年中国小说学会排行榜第一位，短篇小说《随缘》获选为2016年中国小说学会排行榜第二位，短篇小说《出井》获得第7届鲁迅文学奖短篇小说奖。一周本来是写虚构作品，但是《空巢》《我在这世上太孤独》却是一部纪实性作品。在2013年的暑假和大多数的周末时光，他带着当时只有13岁的儿子一起探访城市和乡村的空巢老人，共同聆听一个个垂暮的故事。2015年采访文稿《我在这世上太孤独》首发于豆瓣，评价9.4分，获得上万读者推荐。上海文艺出版社推出了这部作品，取名《我在这世上太孤独》。一周说，老人们用自己漫无边际的诉说为我们勾勒出他们的一生，这样的生命在个体中蕴含着整体，我们每一个孤独的个人都是这世上彼此的眺望者。下面我们就通过赵雅娇的书评，以孤独之名走进空巢老人的世界。
4: 空巢老人作为一个社会学意义上的概念为人熟知，而具体的空巢老人的形象却显得面容模糊。近年来对于这一群体的报道日渐增多，但在媒体上他们大体也是被同一种叙述范式所描述的。许多关于空巢老人的报道还停留在老人于家中去世多日才被邻居发现令人唏嘘，或是关爱空巢老人在行动流露温情，但这背后最需要我们关注的空巢老人的日常生活与心理状态却常常语焉不详。另一个作为背景的现实是，据国家卫健委老龄司消息，截止2018年底，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约2.49亿，占总人口的17.9%；65岁及以上人口约1.67亿，占总人口的11.9%。此外，我国2018年人均预期寿命是77岁，但是健康预期。

0: 寿命仅为68.7岁，也就是说，老人大致有8年多的时间在带病生存。这意味着我国老年人口多，患病比例高，进入老年后患病时间早，带病时间长，那将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状态与生活质量呢？作家一周在《空巢：我在这世上太孤独》中试图还原的，就是一个又一个空巢老人的真实形象。擅长写小说的他，第一次选择的非虚构写作。作者个人的叙述非常节制，而是让老人自己讲述自己，以第一人称叙述带我们进入一个个比小说更加惊心动魄的故事。如果说虚构写作让读者还能存有一丝侥幸，觉得书中的故事不过是作者的杜撰，非虚构写作则让读者无路可退，只能随着作者一起，随着讲述者一起直面赤裸裸的现实。当这些老人的故事通过他们自己的语言诉说出来的时候，拥有了比第三人称叙述更真实、具体，也更动人心魄的力量。个人化的讲述中附带的是带着体温的生命信息，也正是因为这种具体可感，我们从这些作为个体的老人的生命中才会看到这个群体更为丰富的面相，才能在空巢老人的标签背后体会到那弥漫在生命中的沉重和哀伤。
1: 在一周的记录下，我们看到无论在城市还是农村，空巢老人对于死亡都是淡漠的，他们早已意识到死亡是一种生命的必然，甚至因为现实生活的苦痛，让他们认为死亡未尝不是一种解脱，一种逃避现实的归宿。所以拖着日渐衰老的身体活着到底是为什么，成为大多数空巢老人必须面对的人生课题。在农村，许多空巢老人的活着成为一种责任，他们不是惧怕死，而是不敢死，而是害怕因为自己的死造成儿女家庭不幸，孙子无人照看。他们的活着很多时候只是为了儿孙能更好的活着。正因如此，当他们丧失了帮助儿孙的能力，察觉到成为儿孙拖累的时候，便会滑向另一个极端，亲手结束自己的生命。书中写道，一位患病的大娘总是病危，总折腾着儿女回乡，却又总是要死不死，她觉得欠下了，活着是个不好意思的事了。在城市，空巢老人因为各种原因不必像农村留守老人那样过多承担照看下一代的责任，再加上城市生活相对便捷，他们会轻松很多，但也正是这份轻松成为了他们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每一日都是一成不变的，疾病的袭来更是限制了生命的可能性，生活简单而枯燥，此前追求的人生意义似乎都落了空，他们在无所事事中陷入空虚的精神困境。于是有被反锁在家的老人每天拆洗一次被褥，有大学教授在晚年买了许多假药，有退休的处级干部重度抑郁。
0: 无论在农村还是城市，空巢老人的世界中，伴侣成为了至关重要的角色，相互照顾，相互陪伴，平日里聊天拌嘴也是解闷的方法，一方生病，另一方就是最大的支撑，两个人都在，就不必像流浪猫一样去儿女家住。韩婆婆时常会梦到去世的老伴儿，梦里我俩就在院子里说话，她喊我吃药，她说我是想我老伴儿，越老越想了。经历了大病的李老这样讲述，当孩子们见我们病情好转离开后，我和老伴儿突然变得特别亲。少年夫妻老来伴，垂暮之年的空巢夫妇是真正意义上的相濡以沫。看到这里，我们也许会对那些催婚的父母多一些理解。空巢老人故事的另一面，也是空巢青年的故事。那些与父母和亲人分居，独自在外打拼的年轻人，正是空巢老人的儿女。就算他们结婚生子，情况也未必就会好起来。在各种中年危机的挤压下，他们解决眼前不断冒出来的人生难题，便已疲惫不堪，无法过多顾及父母。书中的李老夫妇退休前都是研究所的研究人员，两个儿子都是名校毕业，生活幸福。 夫妇俩非常理性地说，

0: 说的孤独是一种致命的匮乏。村里的老何喝酒前一定要把手机电池抠下来，因为他一喝醉就打电话，能把闺女说哭了，他要管住自己。城里的李大妈风雨无阻摆着一个小摊儿，其实根本赚不了多少钱，就是为了解闷，没人说话，至少眼睛也能不闲着。曹姐最愿意帮邻居接孩子，她说学校门口放学时人多，挤在里面抬头踮脚的张望，就忘了自己是一个孤老太婆了。这样的老人在我们身边有很多，或许只有读了这本书，我们才会明白他们为什么会做着一些我们无法理解的事。一周说，对于空巢老人，我曾经有过一些概念上的想象，甚至还沾沾自喜地以为那是我的精神强项。但它一旦落在一个你完全无从想象的事实时，你才会发现概念距离真实有多遥远。为人儿女，我们也常常一厢情愿地认为父母们健健康康，不愁吃穿，甚至还能给自己找些事情做，问题就不大，却忽略了那种蔓延在生活里无法回避的孤独，才是一点点啃噬着他们精神乃至身体的利器。那些垂垂老矣的空巢老人，也都曾是风华正茂的少年，都曾纵横乾坤，怀抱着无限可能。而如今，他们眼看着自己的身体一天天滑向衰老，无事可做，无处可去，无话可说，无人可依，孤独感和无力感往复交错。更可悲的是，在他们可以预期的未来，死亡是那个唯一且最终的可能。
1: 书中的老杜抢救成功后不愿跟任何人交流，更不愿意承认自己患上了抑郁症。他的儿子说，可是又有什么办法呢？人的一生就是这样，需要不断地认识自己，认识自己的软弱，认识自己的残缺。作者也清楚地知道，克服空巢老人这一无可回避的社会之痛任重道远，需要各个环节协力，也许上百年都不能实现，所以他也无异于给问题以某个解决方案。他把思考的权利交给了读者，在讲述者、作者、读者的共情中完成意义表达。还未老去的读者如果能够看到这本书是幸运的，我们在空巢老人的生活里会看到未来的自己，早一些进行自我反省与精神建设，也许可以更好地度过现在，也更妥帖地迎接那段必将到来的时光。当然，在目前的现实中，每个空巢老人的情况都各不相同，以自我的经验去覆盖他人是鲁莽且不负责任的。作者以孤独之名负责聆听与记录，我们以孤独之名予以关切和体谅，如此我们才会更明白一些顶层设计的初心，更愿意身体力行投身一些民间行动。还有，也许是最基本却又是最重要的，更理解和亲近我们的父母，还有必将老去的我们自己。
0: 好，朋友们，赵雅娇的书评《以孤独之名走进空巢老人的世界》我们欣赏完了。养老是非常沉重而且复杂的话题，城市涌入了大量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壮年，但留守乡土的父母往往就会承受与子女两地分离的牺牲，城市化又偏偏遭逢老龄化，养老的问题就更加难解。这就是一周所说的，不管是幸福的家庭还是不幸的家庭，在面对一个公共的共同社会现象时，其实是极其相似的。如何让那些因为各种原因而不得不独守空巢的老人有安详的晚年，不再因为孤独而承受身心的痛苦，是我们这个时代急需解决的社会痛点。我们看到，作为整体，空巢老人的境遇大致相仿，而且可怕的是，今天父母的空巢好像未来会在子女身上重演。在重演之前，留给我们预防空巢之痛的时间已经非常少了。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诵读是一种诗意的生命体验，
1: 只有高傲的海燕自由自在地在泛起白沫的大海上飞翔，
2: 窗内窗外在这一刹那起忽的都成了无边的静寂。
0: 听大师们诵读经典，重遇古今中外名作，这里是聆听经典。
3: 杭宇是一位陕西作家，他与路遥是陕北亲建老乡，在陕西作协是同事。路遥获得茅盾文学奖后去北京的火车票就是杭宇半夜去火车站排队买的。路遥第一次住院在延安治疗的那段时间也只叫杭宇来陪床。可以说路遥的人生大事杭宇亲身参与了许多。杭宇最近出版新书《路遥的时间》，见证路遥最后的日子。书中杭宇从路遥得知自己获得茅盾文学奖开始讲起，那时他身体已有隐疾但一直不愿面对。1986年到1989年三年间，《平凡的世界》三部陆续发表。1991年路遥获得茅奖，可谁想到1992年他便英年早逝。只有43岁的路遥正处在人生中最春风得意踌躇满志的时刻，他的作品风靡全国，从上到下如偶像般一呼百应，冷落和嘲讽一吹而散。陕西作协已经准备将他提名下一届作协主席，等待他的是无限光明的未来。他心中无数野心勃勃的创作计划，无数对于未来生活的美好规划，都在一次高烧晕倒后在最黄金的时间里戛然而止。今天我们就通过夏多的散文《路遥的最后时光》了解杭宇眼中的路遥。
4: 1991年初，茅盾文学奖评选启动，路遥呕心沥血之作《平凡的世界》入围。

0: 此时他的心情如何？他在面对什么？时间艺术中心，陆遥看似平静如水，甚至表现出无所谓的样子，而实际上他的内心却如翻江倒海一般。一来，这次有17部小说入围，皆是佳作，最终5部获奖，竞争极其激烈。二来，这部作品从发表之时就引发了巨大的争议，评论界甚至出现两极分化的声音，夸的认为这是部堪称经典的作品，骂的认为作品表现手法陈旧，毫无突破，作品发表之时一度遭受到了评论界冷漠的对待。三来，这部耗时6年时间创作的作品被陆遥视作生命，他急需这个奖以肯定自己这些年的艰辛付出。四来，陆遥本人也深陷谣言，流传他被抓起来了，根据小说改编的电视剧的播出也遇到种种困难，这个奖会带给他官方的认可，让他挺直腰杆。此时在被称为陕西文坛三棵大树的陈忠实、贾平凹与他三人中，他似乎是最风雨飘摇的那一个。杭宇仔细观察那段时间陷入心急火燎等待的陆遥，他的情绪变得起伏不定，有时候会非常糟糕，不怎么愿意与人交流，看见任何人都觉得不顺眼，一个人在院子里默默地低着头，漫不经心地走来走去，也不跟任何人打招呼。在文人扎堆的陕西作协院子里，他甚至给人留下一种不合群的高傲印象。评选一结束，还未公布结果时，《平凡的世界》的责任编辑李金玉便偷偷打电话，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他。李金玉先对他开玩笑说没有获奖，听到陆遥语气不对，知道玩笑开大了，赶紧告诉陆遥，不但获奖，票数还是第一。此时的陆遥含着喜忧参半的泪水，急急忙忙从作协办公室出来，对身边的人视而不见，几乎是一路小跑地回到家，就想痛痛快快哭一场。杭宇只用了一句话，便将这位作家的心境写得跃然纸上。杭宇还写到陆遥此时复杂而矛盾的心情，因是小道消息还不能公布，怕乐极生悲，毕竟结果还没往上报，被临时拿掉怎么办？一边是呼之欲出的狂喜，一边是小心翼翼的隐藏，一边见到人就忍不住分享喜悦，一方面要当作什么都没有发生。陆遥选择了为数不多几位信任的人分享。晚上8点多，我回到办公室，陆遥从门里进来，满脸的兴奋激动地说，你去哪里了？杭宇没有将回忆做什么艺术化的处理，而是直接把陆遥的话写出来，眯着眼睛笑着的陆遥说，呵呵，有些人一满看我不顺眼，这下怕再张狂不起来了。陕西土话虽听着有些粗，显得大作家心胸不够宽敞，却正是陆遥此刻最快意恩仇的念头。获奖之后，陆遥将10000元奖金全部存在女儿陆远名下，平凡的世界稿费3万多块大都存着。陆遥一家一直住在陕西作协分配的一套老房子中，得奖后他想到的第一件事便是将房子装修一下，装修大多是为了给女儿一个惊喜。如果说常年透支身体创作是陆遥生病的根本原因，那么装修的劳累便是让他倒下的导火索。西安的酷暑天烦闷难耐，但陆遥却要一个人应对家中大大小小的事情。此时他的妻子林达与女儿陆远在北京，两人正在商议离婚的事情。这本是件沉重的事情，但陆遥满心都是女儿回到西安后住进漂亮房子的期盼和喜悦。那时的陆遥身体已经在垮掉的临界点，这个夏天别人汗流浃背，他却冷得打寒战，甚至开始发高烧。时间中写道，为了装修，他一天只吃一顿饭，忙的时候一顿也吃不上，稍微吃一点东西就腹胀难忍。这位陕北汉子就这么硬撑着，不理会朋友们善意的劝告，借住在邻居家，支一张小床凑合。与白天腹胀相伴的还有每晚的肝痛，不过那时陆遥给自己找借口说成了胃疼。
1: 杭宇写道， 此时写作时是早晨从中午开始的路遥，彻底改变了过去那种晚睡晚起的毛病，突然变得像正常人一样。一早带着装修房子的工人急急忙忙地到建材市场看装修房子需要的材料，而他刚从建材市场回来还顾不得休息，就又跑到百货商店精心选购家里需要的盆盆碗碗。路遥把爱和希望全部倾注在了房子的装修上，因此他不顾一切亲自上阵，亲自指挥，像完成一项神圣使命一样。此时正值壮年的路遥头一回显示出了虚弱，杭宇在帮忙装修的过程中渐渐察觉，眼前这位不再是文坛上叱咤风云的大作家，而是一个病入膏肓的老人。在装修间隙，路遥对他发出了感慨：哎，我算是彻底完了，我实在不行了。这句话似乎开启了预言。此后路遥的身子摧枯拉朽般的衰败，不久路遥发烧39.7度，他把装修事宜拜托给朋友们，却坚决不去医院看病，只是请杭宇去要一点退烧药。杭宇见路遥这个样子，与另两位朋友一起把他扶到自行车后座上，推着车去了医院急诊。值班医生一看情况严重，立即建议路遥住院，却被他不客气地否决了。没有人能理解他的决定。据他后来入院的主治医生推断，此时他已肝硬化腹水了。杭宇对路遥当时的心理活动的揣摩可能比较接近真实情况，他一直隐瞒自己的真实病情，就是他的亲人他也没有告诉，他不在任何人面前讲自己有病，把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其实他对自己病情的严重程度比任何一个人都清楚，觉得自己患了不治之症，索性不去医院治疗，甚至悲观地预感到生命没有多长时间。不住院就有更多的时间去做想做的事，这就是为什么他忍着肝区剧烈疼痛和失眠的双重折磨，一个人苟延残喘地跟疾病进行一次又一次顽强的搏斗。1982年8月6日一早，路遥出发去延安处理文集的事，谁想到在火车上他便被病魔击倒，在朋友搀扶下才下了火车。这个倔强的人不得不暂时认输，住进了延安人民医院。住院后，路遥对单位表示希望杭宇来医院照顾。杭宇写道：我在病房里站了一会儿，面对一个人孤零零地躺在病床上的路遥，真想去抱一抱他，但又害怕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杭宇发现住院的路遥像变了个人似的，眼睛里总闪着泪花，人情味儿比以前浓，也知道心疼人，这在以前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说句实在的，他以前只考虑自己，根本不管别人，对他有这样看法的朋友不少，甚至有些人跟他交往都小心翼翼，觉得他性格火爆，架子不小，一般人揉不进他的眼里。路遥变温柔了，同时也变脆弱了，变得多愁善感了，仿佛没有力气再与世界对抗，与命运争个高低。这种温柔的背后是无限的伤感，甚至绝望。夜晚对路遥来说是苦不堪言的漫长煎熬，疼痛让他整晚失眠，每晚杭宇就仰着睡在路遥旁边的椅子上，他睡得着，床上的路遥却睡不着。杭宇不忍心，去问护士多要了几颗安眠药，被告知不能再多了，再吃会有危险。白天输液，晚上失眠，这就是路遥在医院单调烦躁而痛苦的生活。杭宇看来，路遥在努力维持着自己的尊严，尽量不把脆弱的一面暴露给别人。他是一位争强好胜的人，从来不会把自己脆弱的一面展现在别人面前，就是他躺在病床上还要把自己伪装成一个无比坚强的人，尽管他在我面前流下了眼泪，可自己还不承认。杭宇写道。于是我急忙拿了一张餐巾纸，慢慢给他擦去脸上的泪水，然后对他说：你要把过去那些不高兴的事情统统忘掉，什么也不要想，一心一意治病。一日，路遥忽然起念， 逃出这牢狱般的病房，哪怕一天。杭宇磨破嘴皮子征得了医生护士的同意，保证万一有什么事后果自负。两人在宾馆找了一个房间，陆瑶却依旧睡不着。他忽然走向阳台说，我难受成这样，活着还有什么意思？真想从楼上跳下去。杭宇很快劝住了陆瑶，这也成为他去世前的住院生涯中唯一的一次逃离和放纵。这其中包含着任性与不甘心，从中我们可以一窥陆瑶在最后的日子中的所思所想。痛苦中的他其实并没有放弃希望，每次有朋友来医院看望他安慰他时，他也常笑着说，我一定会站起来的。他告诉大家，自己心里还藏着许多精彩的故事。
2: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多云转小雨，今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当前温度21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80%，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4%。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1: 春晓。

欢迎你在同一时间又一次做客音乐旅途，我是春晓，正在和你分享音乐的好时光。送上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同类》。

那份倔强，那份自信，那份用生命去绽放的精彩，或许只有他才能够诠释的淋漓尽致吧。 A thousand dreams of you， 张国荣带来。

音乐里头春晓和你边走边听，期待中的爱情永远是美好的，因为希望在，淡淡的寂寞也因此在。潘越云的这首老歌《野百合也会有春天》。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

最喜欢这句歌词，孤单是一个人的狂欢，狂欢是一群人的孤单。这首《叶子》你还记得吗？来自阿桑。

0: 气，今天天气多云转小雨，今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当前温度22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80%，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4%。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我是春晓，继续在这里和你边走边听。现在带来的是陈奕迅的这首《圣诞节》，白色的圣诞节，白色的寂寞。

两个人肆无忌惮的爱情，仿佛整个世界里就只剩下两个人。范玮琪轻轻唱起的这首《黑白配》。

0: 我要我们在一起，喜欢这首歌里面范晓萱的小任性，这是她当年尝试的第一首转型之作，很好听。
1: 风远远的吹着我的脸，我的手，我的发，我的心，我的眼睛，你远远的待在那个城，那个路，那

我记得你习惯闭着眼抱着我，好像我是你的脸笑嘻嘻。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对你哭。

0: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1: 春晓。

时光旅途，音乐的旅途，春晓和您一起边走边听。这首悲伤的秋千可谓是百听不厌，辛海欣的声音静静的听很有感觉，有些人或许像他一样生来就适合唱歌。

回忆总是会被抹上一层浓重的忧郁。昨天的种种，昨天虽然已不在，可是我们有多少机会会对往日再勾起一些遐思，一些回想呢？梁静茹带来《昨天》。

和好音乐在一起的时光总是匆匆流逝，也是我们今天音乐旅途说再见的时候了。最后带给你的是蔡淳佳的这首《等一个晴天》，我是春晓，谢谢各位的陪伴收听，下次节目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吧。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多云转小雨，今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当前温度23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80%，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4%。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周深在参加好歌曲的时候呢，谦逊地说，我来这里其实是想让导师帮我听一下我是不是能够唱歌。黯然离场之后的周深，从观众视线里短暂消失之后，或许大多数人都没有想到，如今的周深每每开口都可以喜提热搜。他更加是以天籁之音证明自身，甚至很多人说好声音欠周深一个冠军。当然这不重要，后来周深登上了歌手舞台，留下了11首佳作，首首精彩又经典，甚至来自日本的歌姬米西亚都惊叹，周深的声音是天上下来的一样，干净空灵，纯粹透亮，是绝大多数人在听完周深唱歌之后的感受。

文蔚还出过一张粤语大碟，2001年的《一朵金花》。这张专辑由伍佰操刀制作，每一首歌都是伍佰亲自作曲编曲，而伍佰呢，还贡献了他的首次粤语填词。Karen 莫文蔚再次性感出镜，封面上穿着金色的比基尼，再裹上保鲜膜。

在1995年参加了马来西亚当地乐坛颇负盛名的海螺星韵奖，带着自己的原创作品《阿牛和阿花的故事》入选半决赛。96年的总决赛当中，一举拿下了青锣组、中学组冠军和最佳编曲奖的肯定。于是呢，97年的11月，

早在2014年的时候呢，周深就走上了好声音的舞台，他唱了一首《欢颜》，让齐秦、那英和杨坤三位导师都纷纷转身。他跟刘维合作《贝加尔湖畔》，宛若让人置身云端。然而残酷的比赛机制让他止步16进4的舞台，但是留下的这首歌却获得了好声音的年度金曲奖，就连汪峰啊也忍不住地称赞他。他说，没想到在我有限的生命里能听到这么美的声音，周深的声音让人觉得世界上无论多少苦难都变得美好起来。

要说到金志文，他所有参加的音乐综艺我都看过，金志文的音乐编排呢确实很不错，唱功和底蕴都是高于听众对他的期望值的，所以他常常能给观众和听众一些惊喜。

欢迎你继续回到杨洋的节目当中，我也在音乐里面跟你分享一些生活的感悟。有的人认为啊，家人之间不应该有秘密，但秘密之所以称之为秘密呢，是因为不能说的特殊性。学着让自己的孩子、自己的家人有独立空间去思考，去做自己的决定，也试着让自己的父母可以有自己的生活空间，做自己任何想做的事情，不去强加干涉他人的事，不仅给他人空间，也会让自己活得更加轻松。和睦的家庭关系也需要适当的距离才能实现。对待任何形式的美好啊，都需要有一颗敬畏之心，因为它很难得，也是易碎的。我觉得适当的距离绝非冷漠，而是一种更有节制的爱。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多云转小雨，今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当前温度25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80%，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4%。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你回到音乐当中，歌曲一首接一首，情绪呢一种接一种，大多数他们聊到的是爱情。我期待的爱呀，最好的模样是温润自然的，不用浓妆艳抹，没有粗尘俗腻。你可以把一切烦心事没有顾虑的通通告诉对方，也可以像一个孩子一样偶尔蛮不讲理，然后看着对方叹口气，最后呢也都全部顺从你。归根结底，爱情的最终形态呢，就是纯粹纯粹的喜欢。

0: 众，各位听众，
1: 全宇宙仅此一家。
2: 时光里的印记，
3: 我们来不是来帮你们拍广告的哦，都一样，都一样。
2: 光影中的传奇，
4: 三十年来发动机从来没有熄过火，
5: 这些军人一步都没有退守。
6: 你相信我们的机长，我们会一起回去。
2: 点亮银幕，
7: 拖住他们，打出气去。
2: 洞见人生，
8: 是光辉耀眼的时刻，真是了不起，是一辈子都记得住的。
2: 纵论天下电影，道尽百态荧屏，
9: 天理百凶成就一词，你要身经过忧患，你才会对这个词有很深的理解。人生如梦，
2: 影视非常道，
10: 这一次
11: 你一定可以看到我。三二一，
12: 让声音重现电影之光。我是主持人张帆。

0: 听到的电影故事是由著名女作家简·奥斯汀的同名小说改编而成的电影《理智与情感》。1775年12月16号，简·奥斯汀诞生于英国汉普郡的史蒂文顿。他的代表作品《傲慢与偏见》《理智与情感》影响了全世界许许多多的读者。1995年由李安执导，詹姆斯·弗雷特、哈里特·沃特尔、凯特·温斯莱特、艾伦·里克曼等主演的《理智与情感》上映之后，也赢得了很多观众的喜爱。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这个18世纪末19世纪初发生在英国德文郡的故事。影片中故事一开始，诺兰庄园的主人去世了，按照家族财产不能分割的传统，几乎所有财产都分给了前妻和他的儿子约翰继承，三个女儿和太太却即将被赶出庄园。
1: 玛丽亚，你能谈点别的吗？妈妈吃过早饭就一直在哭。谈点不太悲伤的曲子吧。在自己家里却被当成客人对待，这真让人难以容忍，艾莉诺。
2: 可是我们没有别的地方可去。
1: 乔和芬妮随时都会从伦敦来，你以为我会欢迎他们吗？黑心的人。
2: 我马上就去想办法找所新房子。
3: 我关心的是他们要多久才能从庄园搬出去。
2: 菲拉斯夫人好吗？
3: 我母亲身体一向很好，谢谢。我弟弟罗伯特和他住在城里，罗伯特是伦敦最抢手的单身汉，他有自己的专用马车。
2: 你有两位兄弟是吗？
3: 是这样的，埃德瓦是老大，妈妈最依赖他。他从普利茅斯旅行归来，中途会到这儿来稍事停留。
4: 当然，如果你同意的话。
1: 亲爱的江，这里是你的家了。
2: 对不起，我们什么时候能荣幸地见到你弟弟？
3: 埃德瓦明天就到。亲爱的大叔的夫人，我看他不会停留很久，我想能不能让 Margaret 把房子腾出来给他。从那间房子的窗子看出去，风景真是无与伦比。我希望埃德瓦能欣赏到庄园最精彩的部分。大叔的夫人，大叔的小姐 ，Marianne 小姐，我弟弟 Edward Phillips。Margaret 小姐在哪儿？大叔的夫人，我开始怀疑她的存在，她真是太随心所欲了。
1: 请原谅菲拉斯先生，他今早躲起来了，他很腼腆，有点怕见陌生人。
4: 哦，这很自然，我也怕见陌生人，所以我一点也不奇怪。
3: 喜欢你看到的风景吗，菲拉斯先生？
4: 非常喜欢。大叔的夫人，您的马厩很漂亮，收拾得很干净。
3: 马厩？从你房间的窗户可以眺望湖面。
4: 芬妮，我一时疏忽进错了这家主人的房间，但我已经及时纠正了，我很愿意住在客房里。
3: 喝茶吧，他们都被过分宠坏了。我发现 Margaret 整天躲在树屋上或藏在家具下面，他从未对我说过一句有礼貌的话。
4: 哦，亲爱的芬妮，他们刚经受了丧父之痛，再也不能过和以前相同的生活了。
3: 那并不是理由。
2: 我们不需要四间卧室，可以合住。
3: 那这个怎么样？
2: 玛瑞安，我们每年只有500磅。我们今天再发几封信。谢谢，对不起，这是我父亲最爱听的。你给了玛格丽特那么大的帮助，你来了以后他简直像变了个人。
4: 哦，这没什么，我喜欢和他在一起。
2: 他让你看他的树屋了吗？
4: 哦，没有。你能陪我去看吗，大叔的小姐？今天天气很好，
2: 我很乐意。玛格丽特很想出去旅行。
4: 好，我知道，我答应陪她去，照顾她。我很清楚，我将会受到虐待。
2: 你准备担负起什么职责？
4: 肯定是斗剑，分发每日供应的朗姆酒和擦洗甲板。
2: 这么多职责，哪个是第一位的？
4: 我看是擦洗甲板吧。我只想过一种平静隐秘的生活，但是我母亲非要我出人头地不可。
2: 哪方面？
4: 任何方面，伟大的演说家，著名政治家，哪怕是律师也可以，只要我能乘坐自己的专用马车出席社交活动。
2: 那你自己想做什么？
4: 我

0: 一直想当个神职人员，可我妈妈认为那不够时髦，她更想让我当军官，可那对我来说过于时髦了。
1: 你会住在伦敦吗？
0: 伦敦？哦，我讨厌伦敦，太喧闹了。我希望能住在乡下，有一个小教堂，我能在里面做点事，我能养一些鸡，我的步道会很简短。
1: 你说你觉得无所事事和无所作为，想象一下，像我这样毫无希望，没有机会参加任何工作的人是什么感觉？
0: 我可以说我们的处境完全一样，
1: 只是你还有家产可以继承，我们甚至不能自己挣钱。
0: 也许玛格丽特说的对。
1: 什么？
0: 当海盗是唯一的选择，甲板怎么擦洗？
2: 妈妈，看，这封信是刚到的。
3: 我愿意在巴顿庄园为你提供一个家，你们可以随时来住。是我表弟 John Middleton 爵士写的。
2: 这么低的租金，艾莉诺肯定会同意。
3: 艾莉诺看过信了没有？
2: 没有，我去叫他。
3: 哦，等等，不，晚点告诉他。
2: 为什么？
3: 我看，我相信他们。艾莉诺和爱德华已经难舍难分了，这么快就把他们拆散太残酷了，德文郡很远。干嘛表情这么严肃？你不同意他的选择？
2: 没有的事儿。爱德华和蔼可亲。
3: 和蔼可亲？
2: 可是他缺少点什么，他太稳重了。您听他昨晚念诗。
3: 艾莉诺没你这种感觉，他的含蓄很适合他。
2: 他爱他吗？这种彬彬有礼深藏不露的感情能满足心灵的渴望吗？爱要充满热情，像火一样燃烧，像居里叶，像尼维尔，像海洛伊斯。
3: 可是他们的结局都很悲惨。
2: 悲惨？为爱而死？怎么能说悲惨？没什么比这更荣耀的了。
3: 我看你的浪漫情感有点过于极端了。
2: 爱情是幻想还是一种感觉？不，它是纯洁真实的永恒。它不像艳丽的花朵，离开青春的枝干就会凋谢死亡，它在不毛之地也能无忧无虑地生长，无需用甜言蜜语来驱赶忧伤。
1: 嗯，
2: 真可惜爱德华朗读诗歌毫无热情。
1: 你非得让他念诗，而又把他弄得非常紧张。
2: 我？
1: 是的，但是你对他的态度从其他方面看都相当热情。我必须承认你喜欢他，尽管他有缺点。
2: 我认为他在各方面都和蔼可亲，令人尊敬。
1: 你这是在夸他？
2: 如果你告诉我他将成为我的姐夫，他会得到我坚定不移的爱戴。哦，没有你我可怎么办？
1: 没有我？
2: 我知道你会非常幸福，但答应我不要住得离我太远。
1: 玛瑞亚，现在什么都谈不上，我们还没谈到这些。
2: 你爱他吗？
1: 我并不想否认，我对他的评价很高，我也非常的敬重他，非常喜欢他。
2: 敬重他？喜欢他？你再用这种乏味的字眼，我就离开这房间。
1: 好吧，请原谅我。我的感觉比我刚才说的要强烈一些，但进一步的就没有了。
2: 爱情是幻想还是一种感觉？还是菲拉斯？
1: 去睡吧，快。
3: 我们很高兴你能把爱德华请到诺兰来，他很可爱，我们都很喜欢他。
2: 我们对他寄予厚望，特别是我们的母亲希望他能成就一番大事业。
3: 那当然。
2: 在婚姻方面，母亲要他和罗伯特娶名门淑女。
3: 那当然，不过该祝福他为爱情而结婚。
2: 爱情是件很好的事儿，但不幸的是我们不能单凭感情来做出选择。你看他叔的夫人爱德华，完全是那种极重感情的人，很容易落在身无分文的女人手里，而他一旦落入圈套，与人私定终身，又会永不反悔。他绝不违背诺言，但这会毁了他。我很替他担心。我母亲说得非常明确，如果爱德华将感情置于不适合他身份的土地上，那么我母亲将终止对他的一切经济支持。
3: 我完全明白你的意思。
4: 去德文郡。
3: 我表弟 John Middleton 爵士为我们提供了一栋小房子。
4: John Middleton 爵士，他是什么人？一定是非常有钱的人。
3: 他是个官夫，和岳母住在巴顿庄园，他把巴顿小别墅租给我们。
2: 哦，小别墅多可爱，小别墅一定很舒适。
0: 可是你们要过了夏天才走吧。

0: 亲爱的爱德华，我们不能再依赖令姐的善心了，必须尽快离开这里。
1: 你会来和我们一起住吗？
2: 我当然愿意了。
3: 我母亲早就盼着爱德华回伦敦去。
0: 你尽快来吧，爱德华，请记住，你永远受欢迎。
4: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这里有叱咤风云的传奇大片，同样有特立独行的小众佳作。我们直击影视前沿，我们也分享独到观点。影视非常道，咱们有片共赏。
1: 喂，你们好。
2: 那是我的夫人。
1: 啊，欢迎欢迎啊！
2: 我们来了。
1: 啊，你们来了，太好了。
2: 来了。
1: 见到你们真高兴啊！Brandon， 你到哪儿去了？快来，来见见我们漂亮的新邻居吧。
3: 真可惜你来迟了，上校。你没听到那么悦耳的歌声。
4: 真是太遗憾了。
1: 但是欧德夫人，请让我介绍我的朋友布兰顿上校，我们曾一起在东印度服役，世上没比他更棒的家伙了。
5: 你去过东印度群岛吗，上校？
4: 是的，我去过。
5: 那怎么样？
1: 那儿非常的热。
4: 空气都是热辣辣。
3: 太好了。
1: 但是欧德小姐，现在轮到你为我们表演了，怎么样？
6: 但是我叫爵士，我不。
1: 哦，我相信我们都猜得出你唱什么调，大概是F 大调。
4: 你知道别人是怎么说的啊？人们说你喜欢上某个人了是吗？啊，像你这样的人值得骄傲。

0: 好，有什么不可以呢？她会是个很幸运的女人的啊！
1: 玛瑞安才不会考虑让我当她的丈夫。
0: 布兰顿，我的老弟，你不要太小看自己了。
1: 就这样是最好的。好，
2: 哦，又变了。
1: 好，
2: 他着迷了，天生的一对，男的有钱，女的漂亮。
3: 您认识上校多久？
2: 我来这儿多久就认识多久，15年了。他的庄园在德拉福德，离这只有4英里。他好像交往很深，他没有妻子和孩子，有一段悲惨的经历。他曾经爱上一个姑娘，那是20年前了。他父亲是那姑娘的监护人，他不准他们结婚。
3: 为什么？
2: 为钱。艾丽莎很穷，他父亲发现他们相爱以后，姑娘就被赶出了家门，布兰顿也被送去参军。我相信要不是姜，他会自杀的。
3: 那姑娘怎么样了？
2: 哦，他跟了一个男人又一个男人，从上流社会消失了。天晓得布兰顿回来以后找了他多长时间，最后在救济院找到了他。那时候他已经快死了，我曾经以为我女儿会让他开心，他现在过得好极了。我看看呢，他多么细心体贴。
3: 让我来试探他一下。千万不要，詹宁斯夫人，放过可怜的上校。
2: 不，这对他有利的，追求者都需要有人帮助。布兰顿上校，好久没听到你弹钢琴了。
0: 哦，那是因为这有一位更高明的音乐家。
2: 玛瑞亚，你知不知道上校也和你一样喜欢音乐？他的钢琴弹得相当出色，他内心忧伤的曲子绝不比玛瑞亚小姐的少。哦，你们来段二重奏吧。让我看看你们并肩坐在一起弹琴。
3: 我不会弹二重奏，请原谅上校。哦，咱们一刻也不得安宁。这儿的租金倒是便宜，但这儿的环境真让人无法忍受。
4: 詹妮子夫人的女儿都嫁出去了，她没事可做，就张罗着把别人的女儿嫁出去。
3: 但是乌德小姐，这儿有个邮包给你。
4: 一个邮包？
3: 一个邮包？
4: 邮包？什么时候到的？
3: 刚刚送到的。我可以开开吗？
4: 太可笑了。
3: 如果一个年老体衰的男人还让人这么戏弄，那还得了？
4: 年老体衰？
2: 如果上校年老体衰，我该坟头长草了。
3: 你仍然还活着，这真是个奇迹。你没听他说他有风湿痛吗？
4: 他是说有点疼。
5: 啊，爱德华说他会亲自带来的。
2: 亲爱的达什乌德夫人、达什乌德小姐、玛瑞安和玛格丽特船长，我很高兴将这本地图册奉还给他的原主。伦敦的一些事务使我无法抽身亲自去登门拜访，这使我比你们更感到伤心。你们对我的情感记忆犹新，足以为我排解忧愁。我对你们的忠诚常在，爱德瓦·菲拉斯。
5: 他说他会来的，他为什么没来？
3: 我们去散步吧。
5: 不，我已经散过步了。
3: 再去一次。
5: 要下雨呢。
3: 不会。
5: 你总说不会下雨，但总是会下雨的。
2: 我担心詹妮斯夫人没起好作用。你很想他吧？
3: 我们没有订婚，妈妈。
2: 可他爱你，亲爱的，这点毫无疑问。
3: 可我对他的感情毫无把握。
2: 真的吗？
3: 甚至他也觉得应该有权选择。如果我们以为他会选择一个没有地位、连白糖都买不起的女人，那太天真了。
2: 但是艾琳娜，你心里一定……
3: 我们现在最好不要用心，而要用脑子，理智一点。
5: 这对我没好处。
3: 有好处，别抱怨了。
5: 这天气会让我咳嗽的，咱们回去吧。
3: 快走吧，过了篱笆会有许多兔子。快走，
5: 我不想看什么兔子。啊！玛丽亚，玛丽亚，啊，你受伤了吗？
3: 啊！哦 ，Margaret， 我看我是走不动了，你快去找人来帮忙。
5: 我想应该走这边，我尽快跑回来。
6: 不用害怕，他不会伤人的。你受伤了？
3: 只是脚腕。
6: 请允许我确认一下有没有骨折好吗？白骨没有骨折，用胳膊搂住我的脖子好吗？请允许我送你回家。
2: 可回来了。
5: 他摔倒了，他摔倒了，他把他抱回来了。
3: 什么？玛瑞亚，
2: 伤得

0: 哪儿了？你没事吧？
1: 他只是扭了脚踝。
2: 别大惊小怪，
0: 妈妈。
1: 我向你们保证，伤得不严重。我摸过他的脚骨，完全没有问题。
0: 先生真不知道该怎么感激你。
1: 请不要这么客气，能效劳是我的荣幸。
0: 请坐一会儿吧。
1: 请原谅，我不想在家具上留下水印。不过，请允许我明天下午登门拜访，询问病人是否好转。
0: 我们期待着您的到来。
1: 您太好了。
0: 我送您出去。
1: 谢谢。
0: 玛格丽特，把帽子递给先生。
1: 哦，谢谢。
2: 他的姓名，他的姓名，
0: 哦、他的姓。先生，请问我们该向谁道谢？
1: 阿鲁哈姆的 John Willoughby 乐意为您效劳，夫人。
2: John Willoughby， 阿鲁哈姆，
0: 多么令人难忘的身世！
2: 他抱起我就像托起一片枯叶，
0: 他是超人。要是疼就说话，
3: 他不会疼的，妈妈。
4: 威洛比先生是个值得信赖的人，玛丽安小姐不能把所有的男人都占为己有。
2: 你对威洛比先生知道多少，将军士？
4: 枪法极准，全英国最勇敢的骑手。
2: 他的人怎么样？
4: 怎么样？
2: 他的品味，他的情感和他的追求。
4: 这个。啊，他有一条聪明可爱的长毛狗，昨天他没跟着他吗？
0: 阿伦哈姆在哪儿，江爵士？
4: 阿伦哈姆东面有个精致的庄园，离这里3英里，他的一位亲戚要他继承，他是阿伦女士。
2: 是布莱顿上校。
1: 哎，
2: 我到外面给你们放哨。你好，上校。
4: 哦，你们都在等威洛比。天哪，可怜的布兰顿，现在你们没人会想起他了。
3: 请进，上校。
4: 早上好，布兰顿。
5: 早上好。伤员怎么样了？
2: 哦，让您费心了，上校。艾莉诺。哦，
4: 玛丽安小姐，我不明白，已经有人对你一往情深了，为什么你还要追逐威洛比先生呢？啊，
2: 我并没有追逐任何人的意思，江爵士。
5: 威洛比先生，阿伦女士的表弟。
4: 对，他每年都来，为了继承产业。哦，他自己也有一座漂亮的庄园，那是伍德小姐，在萨姆塞特，叫康布马格纳。哦，我要是你的话，宁愿滚下山去，也不会把她让给自己的妹妹。
2: 玛丽安的救命恩人！
3: 哦，你别跑！
4: 啊哈，他来了，走吧，布兰顿，咱们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受欢迎，让他单独和女士的在一起吧。
0: 多谢你们来看我们，
2: 玛丽安。上校和John爵士要走了，
3: 再见，爵士。
2: 上校，谢谢你的花。
1: 你好吗，上校？
4: 他好吗？应该问你，你好吗？啊，进去吧，他们在等你。哦吼，走吧，走吧。哦，
0: 威勒比先生，真高兴再次见到你。
1: 向您保证，应该是我感到荣幸。相信玛丽安小姐没有着凉吧？
2: 你知道我的名字了？
1: 当然，这周围到处都有我的耳目。鉴于您不能亲临大自然，我把大自然给您带来了。
2: 哦，真漂亮，这不是人工栽种的。
1: 我不是头一个送花的人，花也不是最名贵的，他们是我亲自从田野上采来的。
2: 我最喜欢的就是野花。
1: 我猜你会喜欢。
2: 艾莉诺，请把它放在水里好吗？
3: 我会的。
0: 我们对你的感激难以表达，威洛比先生。
1: 应该表示感激的是我。我经常路过这座小屋，总觉得空着十分可惜。这次我刚到就听阿伦夫人说这个小屋有人居住了，我对此非常感兴趣，所以没什么比能和你们见面更让我感到高兴的了。
0: 请坐，威洛比先生。
1: 啊，谢谢。哦，谁在读莎士比亚的14行诗？
3: 我
2: 是我。
0: 玛丽安在给我们朗读。
1: 你最喜欢哪一首？
2: 毫无疑问，我最喜欢第116首。
1: 别让我相信两颗真心的结合会有任何障碍。如果爱能够改变，能够随着风向而转行，那便不算是真的相爱。下面是怎么写的？
2: 哦不，
1: 爱是亘古长明的灯塔，
2: 面对暴风雨，
1: 面对风暴。
2: 哦，
1: 是暴风雨。
2: 我记得是暴风雨。
1: 找不到，真有意思。你们也读这个？看，我总是随身带着它。
2: 哦，我太精美了。
1: 明天见，女士们。我的诗集属于你了，玛丽安小姐。她会保佑你不再受伤。
2: 再见，谢谢。
0: 做得漂亮，玛丽安。你们谈了莎士比亚、斯科特各种题材的诗。再见一次面，你就会弄清楚他对大自然和爱情的看法，然后你就没有问题可问了。
2: 恐怕我是有点失态，我应该表现得迟钝、无精打采，或者只谈天气和道路状况。
0: 不，但是威洛比先生不可能怀疑你对他的兴趣和热情。
2: 他为什么要怀疑我？我为什么要掩饰自己的感情？ 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只是我们对他还不了解。

0: 间长短不能说明了解的程度，有些人相处了七年还是无法了解对方，而有的人只需要七天就足够了，
1: 或是七小时，就像这次。
0: 我觉得我已经了解威洛比先生了，我如果不是个感情丰富的人，就会像你那样把他隐藏起来。
2: 玛丽安，这么说不公平。
0: 哦，对不起艾琳娜，我不是有意。
2: 玛丽安，
3: 好，我们刚才听到的是理智与情感电影录音剪辑的第一部分。
4: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多云转小雨，今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当前温度25摄氏度，未来三小时阴，空气湿度为80%，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4%。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接下来让我们用半个小时拯救你的不高兴，踢走你的烦心事，接受你的怪脾气，拥抱你的不完美。这里是告诉你做人呢其实开心最重要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2: 这里是爆笑每天摇，
3: 欢乐有无穷的
2: 辣椒家族欢乐派，知十万个冷笑话。哇，其实啊，你和其他的公主一样啊，都是每天有骑士带着不同的吃的来看你。不同的是什么呢？是吧？你这位公主，你的骑士得收配送费呀。大家好，我是只会选择免费的骑士送外卖的穷公主朝天椒秦瑞。
3: 希望一些朋友能够明白啊，当我说我这个人不是很喜欢聊天的时候，就是想委婉的结束这个对话了，而不是想听到你说那是因为你没遇到我，没遇到你之前我也不知道我这么不喜欢聊天。大家好，我是单身很快乐的酸辣椒郑好。
2: 都市爆笑男女，
3: 记得刚毕业那会儿，第一次去面试特紧张。那天啊，面试官就跟我说
2: 请自我介绍一下，这位同学啊，
3: 我叫郑和义啊，我是来面试的。
2: 对不对，同学这样 啊，咱们别紧张，您说的具体一点好吗？我们再来一遍。
3: 哦，行。
2: 嗯，
3: 我叫郑和义，我坐公交车来这面试的。女朋友被我气得肚子疼，我连忙端了一杯热水给她，来多喝点热水啊。他一听这话呀，好像又生气了，不懂为什么，然后他流着眼泪跟我说，
2: 你每次都让我喝点热水，喝再多的水也弥补不了你让我流走的泪水，你懂吗？
3: 我懂啊，泪水嘛，所以我按照比例我加了点盐在热水里。记得上大学的时候啊，有天早上去食堂买豆浆，窗口大妈跟我说
2: 豆浆卖完了。
3: 哎，我看到窗口摆着一大盆热腾腾的开水，我心想就喝点热水，吃个馒头就行了。于是呢，我就指那盆水跟刚才那大妈说，大妈帮我打碗水吧。大妈脸抽搐了一下，艰难地说了一句，
4: 那是稀饭
3: 啊。我们都沉默了。
2: 有一天，一个女孩啊，在心里想着要和她喜欢男孩表白，想来想去，男孩就来到了自己的身边。
3: 我喜欢你，做我女朋友吧。
2: 女孩答应了。后来，男孩慢慢爱上了姑娘。有一天，在玩笑中，男孩说：“
3: 那天我向你表白，是我和朋友打赌输了。”
2: 男孩原以为女孩会生气，但女孩笑了笑说：“我知道，是我让他们这么做的。”
5: 老板想吃点什么？
6: 我要火辣的、爽快的、过瘾的、欲罢不能，开始了就停不下来，
7: 一次就能记一辈子的。
5: 得嘞，小二，上辣椒家族欢乐派。
2: 欢迎回到辣椒家族欢乐派，世上没有我不会，我是朝天椒秦瑞。好家风很重要，更得益于传承，对后代会产生深远的影响。其实我们家也有很多好家风，或者说很好的习惯沿袭到我身上，比如说吃饭不准剩饭菜，对不对？一定不能浪费。于是呢，我每餐都吃得特别撑，所以才有了今天的体重。比如说我们家说做人得懂得分享，所以我从来那些不想做呀、做不来呀、不愿意做的事儿，都分享给了我的亲戚朋友们，让他们跟我一起扛。今天的麻辣人生调查局就来问问你，你在父母身上学到了什么习惯呢？
8: 如果生活只是数据，
9: 今天竟然有38个同事迟到了，
8: 那就太无聊了。
1: 但如果世界能听到我们发自内心的声音，
9: 哎呦，这是因为生病才迟到的。
10: 车嘞？
9: 今儿不是周末吗？哎，
1: 起晚了。
11: 捡到一块钱，花了半小时才找到警察叔叔交给他。
9: 我遇见了外星人！
12: 外星人！
1: 这才是精彩生活的正确打开方式。打开脑洞，踊跃发言，让我们听到你的声音。我们是麻辣人生调查局。
10: 好嘞。
13: 就我爸妈是一个很奇怪的搭配，我妈的性格就是那种很开朗很外向的，就跟我的性格差不多。我爸是那种比较有一点古板吧，就是有一点点传统的一个男人。但是我觉得从我爸身上学到一点就是自律吧，就是比如说我爸是那种他就是在学习上面就特别的自律什么的，然后我觉得这一点就是从他身上学的。就是前不久我有经历一个考试，然后因为那个考试对我来说还挺重要的，然后那时候就几乎每天都在家里面备考，就是有一股学着我爸的那股学习劲，然后就一定要去考上，然后怎么样，就这一点就从我爸身上学到了。
14: 有好习惯，有不好的习惯吧。好的习惯帮家里面打扫卫生嘛，然后不好的习惯就是还是比较喜欢丢三落四，那就这些东西丢到哪了也不知道，就是经常不见了那东西。
15: 我觉得我妈妈是一个比较大大咧咧的人，而我爸爸可能就是一个比较稍微理性一点，然后整个行为会比较慢一点的人，然后我妈妈就是一个急性子，所以我遗传了我妈妈的急性子，但是又遗传了我爸爸的那种有的时候会慢慢的，然后可能会有点胆小，有的时候也会有点懦弱，但是当该冲的时候还是会去冲。我们家还有一个传统就是守时，当然这个我妈妈可能没怎么做到，但是我爸爸是每一次，我爷爷告诉我爸爸，我爸爸告诉我，就是你可以去等别人，但是不能让别人等你。
16: 我从我父亲身上学到的习惯就是洁癖。我父亲他以前是医生，然后就相当于每次回家是需要洗两遍手，然后餐前饭后这都是需要洗的。就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吧，相当于家里经常搞卫生，这个人卫生会有很注意。以前我们宿舍有那种就是夏天可以很多天都不洗澡的那种，我觉得这可能是让我最难以接受的。然后他们就可能上完厕所也不会冲水的那种，我会发脾气，但是后面发现

0: 就改变不了别人，没有办法，所以后面就搬出来住了。承包了一年的宿舍的卫生，当时我们宿舍是整个男生宿舍里面唯一没有味道的一间宿舍。对，我就一直在搞卫生，就很难受。
1: 你从父母身上学习了什么习惯？他们有什么习惯在你身上也出现了？
2: 出门不要忘记关灯，不要忘记锁门，然后出门骑车的话，停车要记得放到什么位置，到时候不要忘记找到它。然后洗衣服的时候，你那个就是上衣跟下衣要分开，浅色的跟深色的要分开，冰箱里的东西要把肉类跟菜类也要分开，基本就是一些日常很琐碎的一些小习惯。
3: 及时去反思事情，我觉得这是我父亲对我最好的一个教会和影响吧。因为我父亲是一个经常会对自己工作进行总结和反思的人，然后他从小也是这么教育我的，然后在我现在去进行工作和学习的时候，我也会及时做一定的总结。
1: 你父母身上哪些习惯被你接收了，然后在你身上也有？
4: 可能就是优秀吧，
1: 优秀，
4: 习惯性优秀。这个不好治。
1: 还有别的吗？
4: 别的可能就不多了。
5: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6: This is your night tonight. Uh-oh.

0: 话少，不是孤僻，而是有原则有选择的社交。我们和你一样，
1: 对喜欢的人千言万语，对其他人只字不提。
0: 我们是谁？我们是一遇到你就会滔滔不绝，话题不断，天文地理全都能侃的辣椒家族。辣椒家族欢乐派，专属于你和我的快乐时间。
1: 这里是爆笑每天游，
2: 欢乐也无穷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1: 之辣么会测。
2: 我喜欢那些回复我一大串信息的朋友，他们让我感觉到特别的期待，特别的享受，特别渴望和我聊天一样。大家好，我是渴望和别人聊天的酸辣椒正好。
1: 我的心里比生理更容易中暑，只要人暴露在大太阳之下，身上还没开始冒汗呢，人已经烦躁到崩溃了。大家好，我是防晒霜涂了五层的超尖叫晴瑞。哎呀，也不是怎么的，最近总感觉浑身无力呀、啊。
2: 那你是感冒了？
1: 哎呀，这个力是购买力。
2: 啊，购买力。哦，买买买，买买买，永远是你们女生离不开的话题。我问你啊，
1: 嗯，
2: 女生购物，拢共分几步？
1: 答，分五步。第一步啊，看到我喜欢的商品；第二步，产生我要买的念头；
2: 第三步，
1: 查价格；
2: 第四步，
1: 把商品放回去
2: 啊。
1: 第五步很关键，第五步就是上网搜索同款下单，一气呵成。
2: 这波操作可谓是行云流水啊。
1: 那我问你啊，你们男生购物拢共分几步？
2: 答，拢共分两步。第一步，看到我喜欢的商品，
1: 这不是跟我们一样吗？
2: 第二步，告诉我妈妈。
1: 啊，你这么大了还让你老妈帮你买东西啊，这你们不对了啊。
2: 啃老肯定是不对的、
1: 啊、
2: 我的意思主要是想表达一下，喜欢就立刻及时马上买
1: 啊。我懂你，懂你，
2: 就像你喜欢一个人一样
1: 啊，
2: 你就一定要立刻告诉他，对不对？
1: 哎，是是，
2: 你那么思念他，
1: 嗯、
2: 啊，你就给他发消息啊。
1: 发呀，
2: 你等啥呀？
1: 嗯，
2: 你不发消息你怎么知道他会秒回一个红色惊叹号呢？对不对？
1: 能不能别这么直接。
2: 其实啊，说真的，到了咱俩这岁数了
1: 啊，
2: 会认真回复你消息的人真的不多了。
1: 是，
2: 能给你打个电话的人又有多少呢？
1: 有几个呢？
2: 你就按刚才
1: 啊，
2: 我接了一个电话
1: 啊，
2: 骚扰电话
1: 啊。你好，先生，能打扰您一分钟时间吗？
2: 不行。
1: 这个一分钟，
2: 一分钟哪儿够啊？你至少你跟我聊一个小时，你知不知道多长时间没有人给我打电话了？
1: 又比如啊，好不容易盼来了朋友发来信息啊，这真朋友，你只要看头几个字，你大概就能判断这朋友八百年不联系你，突然间联系你，接下来说的内容会不会让你激动？开头是这样的。
2: 我得跟你说一件特别奇葩的事儿啊！
1: 你绝对想不到我刚碰到了谁。
2: 这件事儿说出来你们绝对不信，但是吧，
1: 姐妹们，你们猜到刘某某现在和那个谁谁怎么样了不？
2: 是的，要说八卦，那我可真就不困了。
1: 哎呀，我们给一个人打电话呀、发信息呀，都可以统称为一个词，叫做表达欲，对吧？
2: 而在恋爱里呢，表达欲其实就是心意测试仪。
1: 我懂你意思，就是你喜欢一个人，就是想跟他说话呗。遇到喜欢的人，才知道自己原来废话那么多。
2: 当然，如果有一天情侣当中的表达欲啊，单方面的啊，
1: 是单方面的。
2: 比如你的女朋友跟你说，
1: 我们需要谈一谈。
2: 注意，注意啊，这个时候。
1: 嗯，
2: 谈一谈，虽然是谈，但千万别以为是一种互动，
1: 不是，
2: 就是他单方面的发泄。
1: 我们需要谈一谈，意思是我想聊聊我的委屈，也顺便说说你的不是，希望你老是听着就好，不要插嘴，让我讲个痛快。
2: 我想
1: 不，你不想
2: 啊？啊，行行行，知道了。
1: 久而久之，你就从聊天当中摸清这个对方的情绪点到底在哪里，说了很多话之后，你们才能称得上熟悉。
2: 那么另一个方面来说，如果要认识一个新的人，那真的就很累了。
1: 对呀、因为你要找话题，相互迁就，语气得拿捏分寸，也不知道对方的点在哪儿，开玩笑吧怕他 get 不到，回复的太无聊吧又怕冷了场。
2: 所以我不想再接触新鲜血液认识新的朋友了，我觉得窝边草好吃啊。啊，对不对？
1: 对
2: 对对，
1: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祝各位早日找到属于自己的窝边草。
0: 辣椒家族特别拼，打包快乐送给你。
3: 您好，您的快乐包裹请查收。
0: 出其不意，起起落落，有滋有味儿就是生活。
4: 你好有味。
2: 很多男人结了婚就认怂，说实话很丢男人的脸嘛啊！男人最起码要有自己的尊严和面子吧。平时在家，我老婆敢说我一句，我就敢顶她两句；她敢骂我一句，我就敢回她十句。
5: 哇，那小哈，你这么厉害，你这么大的胆子。
2: 虽然她是大声说，而我是在心里默念的，但是我相信这招以柔克刚，肯定她怕得要命。
6: 这个夏天你黑了，你成熟了，思考了很多事，宅在家里或是四处漂泊，或许还遇见了失去了某个人。
2: 唯独有一件事，你没有变瘦。上高中的时候啊，有一天上课坐在我后座的女神她不停打嗝，场面特别尴尬。那个时候我长得很丑啊，女神这平时女神根本就不理我，我心想这是个好机会，给她讲个鬼故事吓吓她，好帮她止住打嗝呀，她肯定会感激我。于是我回过头去刚想开口，女神看着我就止住了打嗝。
6: 讲一个社交小技巧，
7: 在跟别人说话前先嘿嘿傻笑两声，让他知道你脑子不好使，这样不管你做出什么蠢事，对方都可以理解。
6: 啊，可是别人跟着嘿嘿嘿怎么办？那我该怎么接？
7: 我不用笑，对方就能理解了。
6: 多少存款应该理财呢？请问我手头上有大概16万块左右，该怎么理财呀？
7: 十几万理什么财？存个定期，不花就赚了呗。
8: 啊，我十几块都会转到余额宝。
7: 你好可爱啊，可以转给我吗？我余额宝还差十几块就满100块了，200块钱就有利息了，年底给你分红啊。
8: 16块怎么办呀？
7: 送给我呗，这样你至少能让别人快乐。
8: 你当我傻吗？
7: 怎么会呢？你一半我一半，你也快乐我也快乐，而你分享给了我，那就会得到双份快乐。
6: 请问100块可以理财吗？
7: 可以理发。

0: 一个人能多好吃。晚上我男朋友躺在床上盖上了被子，我怎么看着就有点像寿司呢？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明天天气晴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4%。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10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1: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0: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1: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0: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1: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0: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2: 这里是最美时光。曾经有音乐机构把30年的华语乐坛进行了一次评选，最后得出了一张表格，华语乐坛的30人、30歌和30碟。30年的过程中，多少人来来走走，最后留下的却是这30个人的传说。今天的最美时光，我们继续来盘点影响华语乐坛的30个人，他们的故事，他们的歌。今天的第一个人是张国荣。很多人认识张国荣是从90年代一部非常有名的电影《霸王别姬》里的程蝶衣开始，从那之后开始找他的电影、他的唱片来看或者是来听。我了解张国荣也是这样的一个路径。其实张国荣在亚洲的影响力可以追溯到80年代的香港，那个时候他还没有凭借《风继续吹》在香港乐坛走红，只是一位默默向上游的艺人。后来一首《Monica》打破了香港乐坛以往的抒情风格，劲歌热舞这一词伴随着张国荣的名字开始流行。

张国荣其实是一个很奇怪的人，他一方面带领着潮流，另一方面又非常的传统、内向和安静。98年的时候，他受邀去担任德国柏林国际电影节的评委，这也是第一位在这个影展上担任评委的亚洲男演员。可是每一次他都是一个人低调的入场，又在电影快结束的时候悄悄的离场。所以当年在陷入谭张争霸的情节的时候，也是他最后宣布退出歌坛。这首歌是他自己在那个时候所写，沉默是金，也可以看作是他内心的写照。

0: 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听，是谁在唱？生命中有蓝蓝的白云天。
1: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

最美时光，今天我们继续盘点的是影响华语乐坛的三十个人，他们的故事，他们的歌。这个人是张国荣。黄沾曾经说，和张国荣合作，你会觉得永远都是放心的，因为一首原来很普通的歌由他演唱，这首歌忽然间就会变得非常的特别。比如说《无心睡眠》，歌词其实很一般，但是张国荣唱过之后就有一种锦上添花的感觉。有些歌也只有张国荣唱才有他独特的味道，比如说《明星》，当你见到天上星星可会想起我，当你记起当年的往事你又会如何。这首歌叶德娴曾经唱过，刘德华、郭富城也曾经唱过，但是我觉得张国荣的版本听着最有韵味。

音乐人的路，有很多人是天生幸运资质过人的，但并不是有资质就可以成功。在歌唱的路上，张国荣绝对是一个有心的人，他每次拿到一首歌的时候都会编一个故事，然后再进录音室。所以唱歌的时候他会想起某个人或者跟某一个人的某段关系，他的情感是非常的自然跟真实的。一首歌的好与坏其实也跟这个唱歌的人有关系，因为只有唱歌的人，他的人生足够传奇，内心足够丰富，才能够撑得起好的歌词和好的旋律。95年复出歌坛之后，张国荣在他的演唱会上穿起了红色的高跟鞋，他把《月亮代表我的心》这首歌献给了他的妈妈，他也告诉我们，他就是他，他是颜色不一样的烟火。

在世间寻觅爱侣，寻获了但求共聚。

留住我，亦留住醉。谁料伴你的心感已碎，却有他在梦里。为何离别了，却愿再相随？

0: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
1: 老了吗？
0: 他们在哪里呀、啊？请看那时间如风，
2: 请看那时间
0: 一世永不回头。
3: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华语乐坛三十个人，今天我们要来听的第二个歌者费玉清，他的歌里有时间的味道，但是却没有因为太久而蒙上灰尘。这是一种在老式唱片机和 MP3 当中来播放都不违和的音乐状态。恨不钟情在当年，因为年纪没有在当年钟情于这样的好声音，也是一种错过。

0: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
1: 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
0: 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
1: 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
0: 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
1: 听，是谁在唱？生命中有蓝蓝的白云天。
2: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

很多跟费玉清同辈的歌手或者是年轻的歌手都非常的惊讶，听他的歌的人当中有很多人是两代人或者是三代人一起来听，所以他的歌不会局限在新或者是旧，所以费叔叔的音乐里会有这样的混搭，千里之外。

为周杰伦的妈妈是费玉清的粉丝，所以才促成了这样一次跨界的合作。倒不用说谁的音乐更好些，因为这本就是两种不同的融合，他们所促成的一种奇妙的体验。

0: 还是懒的问题。
1: 真的真的就是懒，就是你干这个事儿，你就觉得他怎么那么耗费我的精力啊，那与其这样我不如不干了。
0: 没错、
1: 啊、这样不行啊朋友们、哎、这样不好。
0: 再来看8398说的，不贪吃，多好吃的东西都吃那么多和每天都一样啊，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好习惯，就是不要暴饮暴食。因为现在其实很多年轻人会有这种暴饮暴食的习惯，比如说哎早上起晚了，这个早饭就不吃了啊，或者是我中午跟朋友约了一顿好吃的，哎，这个我就得吃特别多，然后晚上又不吃了，一天一顿饭，有的时候一天四顿饭，对吧？这个我觉得是会对你的肠胃造成很大负担的，对你的消化系统造成很大负担的。
1: 是的，
0: 这个不是一个特别好的习惯。就像刚刚8398说的，就是合理一点啊，不要暴饮暴食，每天的生活都规律一些。啊、
1: 嗯，对，嗯，那说到这儿，我们来跟大家再说几个这个可以坚持的啊，我觉得是对生活有帮助的习惯。第一个呢，就是说到，我刚说的这个拖延症的这个问题，就迟到的这个问题。

0: 问题，你这个闹铃啊，就或者是你给自己做一个时间线的设置啊，不要可丁可卯。你比如说，你看我早晨预计的，我7:30要出门，
1: 嗯，
0: 那可能我收拾需要有半个小时的时间，
1: 那
0: 我就定个7点，
1: 6:30起。
0: 你不要把闹铃定到7点钟，你一定要把闹铃提前至少10到15分钟啊，然后也不要给自己说什么。那个我这个闹铃定完了之后我还有15分钟的时间，这个不行啊。你就是得给自己定个提前10分钟到15分钟的话，你听完了之后赶紧起来，你就会发现你的时间特别的宽裕。
1: 嗯，
0: 就那10分钟你就发现一切都变得从容了。
1: 哎，
0: 真的是这样的。
1: 真的是。所以说就是打好提前量，我觉得这些都是就是你要做好打提前量的这个准备的话，其实你的拖延症也就慢慢的改掉了。
0: 对，就当你把这个习惯坚持，人家说一个好的习惯养成需要28天嘛，你就给自己几周的时间，你就每天早起10分钟，你就会发现你的人生变得真的没有那么的慌乱了。
1: 没错，
0: 就否则你早晨你就发现，就其实多睡那十分钟没有什么用。
1: 哎
0: 啊，但
1: 是
0: 啊，
1: 你精神不会得到多大的放松。
0: 对，但是你的一切都会变得特别的乱，
1: 特别的紧张。
0: 对，而且打车打不上就更着急，或者是你发现地铁怎么要挤，
1: 你心里也会很着急。
0: 对，所以你看，这是我跟大家来说的第一个啊。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刚跟大家说的，就是如果有一些朋友，他是经常患有一些慢性疾病的朋友，你一定要遵医嘱，按时按量的去服。就因为我身边有太多这样的朋友，他会有一些慢性的疾病，然后医生可能会给他长期开一种药，他吃着吃成自己的习惯了之后，他就开始自己随意的用药了，今天减2片，明天加1片，他觉得自己身体可以了，这个习惯不好。就是医生给你开的这个药量，
1: 非常重要，
0: 对，它是有自己的额定的，它是有这种科学依据的啊，你不要自己去增减。虽然我已经可能吃了很多年了，但是定时的去医院看医生，然后听医生的说法去更减药量或者停药，这个事情非常的重要。
1: 没错。哎啊，那接下来我来给大家分享几个我觉得生活当中的一些好习惯吧。啊，因为现在养成了这样的一个习惯，就是出门啊，回到家中就会洗手消毒，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特别好的习惯啊。就是我们经常说病从口入，对吧？啊，你经常的洗手，或者是经常的去清洁自己身边的物品，这个我觉得让保持一个干净而且无菌的一个环境是非常重要的。
0: 是的，
1: 而且能够让你的生活品质有一个大大的提高。
0: 嗯，对
1: 啊。所以说这个在出完门之后啊，回到家之后第一件事就是先去洗手。
0: 那
1: 这也是个好习惯。好，那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0: 你最美丽。
1: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2: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3: 各位好，我是丹丹。嗯，
2: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的这个话题呢是生活当中你一直保持的好习惯有哪些。
3: 嗯，然后我再跟大家说一个特别小特别小的习惯，也是我自己坚持了很多很多年的。嗯，就是你哪怕坐着的时候你也要坚持收腹。
2: 嗯，
3: 这个真的有用，
2: 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啊，收紧核心啊。
3: 对对，就是你就是人嘛，他就会懒散啊，就是你走路也好，你坐到那儿也好，你就很容易瘫到那儿。
2: 嗯，
3: 你就像葛优瘫一样瘫到那个地方。然后有很多朋友说，真的我没有运动习惯，让我的小腹还越来越大，那怎么办？其实这个就是一个特别简单的事情，但是你就时时刻刻提醒自己，我要把我的肚子收紧。我就用点劲儿啊，让他有一点点这个力量，然后你就会发现，你这么坚持个一段时间，你的肚子真的会小，这个是真的，朋友们，这个是真的有用的。嗯，
2: 真的是吗？啊，
3: 真的是有用的，而且你们可以去尝试一下，练一练我们这个学唱歌或者学播音的朋友都会用到的所谓的胸腹联合呼吸法。
2: 嗯，哎，
3: 它也会让你的小肚子会有一点点减小。
2: 嗯，
3: 这都是比较好用的方式。
2: 哎，比较好用的方式，然后就根本的方式还是你少吃多动
3: 啊。对，但是你就我实在没时间的话，你就把那个核心收紧，然后让你的这个腰背挺直一点，它也会对你的形体有帮助的。
2: 没错。嗯，哎，接下来再来看看8740说的每天会愿意去唱歌。哎，我觉得这个也是一挺好的习惯，就像我们说经常说的这个有练，就相关专业的朋友会有练声的这个习惯。
3: 嗯，
2: 哎，我觉得这个也是挺好的一个习惯，而且能够一锻炼到你自己的这个歌唱的功力，二呢能够让你的身心愉悦。
3: 嗯，
2: 啊，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别吵到别人。
3: 哎呦，我跟你说，说到这儿，我就特别想吐槽一件事情。
2: 嗯，
3: 就我们家的对面是个公园。
2: 嗯，
3: 然后那个公园里面呢有很多的这个人晨练，我觉得这个特别好。嗯，但是你知道有两个事情，第一个呢就是那个拿那个鞭子，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运动。
2: 啊，就是
3: 去抽鞭子，
2: 就是甩
3: 啊，对，甩
2: 鞭
3: 子，
2: 啊，
3: 那个声音特别响。嗯，真的特别小，
2: 一般一般的声音学一下是这样的，哗啦哗啦哗啦，
3: 啪的一声，
2: 因为它前面会有一大长节的铁链，
3: 特别要命，你知道吗？
2: 那个东西特别的沉，
3: 我不知道它为什么能发出如此响的声音。
2: 就是你抽鞭子嘛，它其实是抽动空气，啊，发出的这个声音，
3: 震耳欲聋，真的，这个是一个。
2: 你会看到公园有非常多的，一般是以很多大爷为主啊，在锻炼身体。其实这个真的很锻炼，其实它一是它很沉，二你甩动的过程当中需要运用到全身的一个力量。
3: 嗯，对，
2: 啊，但是这个声音确实很大。
3: 对，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每天会有人啊，就咱们不说是什么人什么人了啊，就每天早上就开始练声。
2: 嗯，
3: 他那个练声不是说是你真的很专业的练声，他是吼。嗯，也不是练嗓子还是练哪儿吧，就开始大吼，
2: 去吊嗓门，
3: 就声音特别大的吼。
2: 嗯，
3: 这两个声音每天从5点半开始
2: 啊，
3: 此起彼伏。就是我这个真的觉得，那您可能确实是个好习惯啊，但对于我来说确实是个大折磨。对，
2: 哎，就是你早起一点，就既然无法抵御，那就加入他们。
3: 我也没有办法
2: 跟他们一起去练声啊。
3: 对，就真的我就是每天就不知道该怎么办啊。
2: 哎，
3: 也希望这个大家自己去真正坚持好的晨练的习惯啊，尽量选择一些不打扰其他人的习惯。
2: 或者比如说我们要去练声，哦，或者是刚刚说的唱歌的话，你选择一个哎背墙或者背树的这样的一个方向。
3: 其实人家去那个地方也挺空旷的。嗯，就公园嘛。
2: 对，就是
3: 公园旁边有小区，
2: 你有一个阻挡声音传播的一个方式，一个地方。
3: 对，
2: 我觉得不要冲

0: 是，你说冲着家属楼就开始喊了，那肯定会多多少少影响到别人。
1: 对，你看这五四三四说了，那是会甩鞭子的，不会甩的甩不响。您都知道自己会甩了，您就稍微晚一点点，我觉得7点都没有问题，咱别5:30就开始，真的，你知道？
0: 像公鸡打鸣一样、啊，
1: 对，就比我闹铃还准。
0: 是，你看一说了有画面感了，我家对面的公园也是这样，早上5:30就开始
1: 了，可吓人了。对，然后还有就说到，既然我觉得可能有很多朋友在听我们的节目啊，就是说有跳广场舞的朋友，然后有大家一起运动的朋友，都是很好的习惯，但是大家要注意啊，就是我们因为都生活在公共空间里面，我们尽量不扰民，这个
0: 不影响到其他人。
1: 对, 对，你声音小一点，或者说我看有那种广场舞的阿姨啊什么的，他们是会把那个戴个耳机、
0: 哎、
1: 或者声音调小，就他们自己也娱乐了，然后大家其实也是很欢迎我们一起来去这个一起就共建和谐社会、嗯、对吧。
0: 其实你可以看到、刚刚说的，我觉得这是个例啊，有很多的这种这个场地啊，包括公园啊，有很多这样的组织，比如说一块儿抽陀螺的也好，
1: 对，
0: 啊，甩鞭子的也好，包括跳广场舞的也好、嗯，大家你会发现现在不像原来，哎，所有人都去参与，然后把这声音放得特别大去扰民，那、
1: 嗯、
0: 现在都是很有组织性的，
1: 对，
0: 还会有一个带头人带着大家穿着统一的服装，
1: 嗯，
0: 啊，包括还有很多的设备，刚刚像丹丹说的头戴式的耳机，
1: 嗯，
0: 等等等等，其实这样，一是规范了大家的这个运动和行为，然后大家其实在一块儿能有更有集体荣誉感，然后也。不去扰民，会有这样的一个集体感、
1: 嗯、
0: 这个我觉得是特别好的。
1: 当然就不只是局限于稍微年龄长一些的、
0: 嗯、
1: 年轻朋友们玩的时候
0: 也
1: 很兴奋 也很开心啊，就是打篮球的呀什么，或者大家一块跳舞也很快乐，但都是啊，大家就注意音量啊，尤其是在不要太早也不要太晚、
0: 哎、注意时间段，
1: 对，有时间段、
0: 嗯、
1: 就每天傍晚的时候，或者我看有很多朋友在一块运动也都挺好的，对不对？
0: 嗯,
1: 嗯，好，我们再来看看啊，就我来跟大家再说两个吧。
0: 嗯、
1: 就是有一个事情我觉得还是挺重要的，就是大家一定要在坚持的在上班的时候坚持什么呢？坚持你工作一段时间就站起来活动活动、
0: 嗯、
1: 啊！因为我自己是一个颈椎病患者，大夫就跟我说了，就是因为这个伏案时间太长，长时间玩手机也好，你或者去剪我们去剪音频也好，剪节目也好，你都是抻着脖子就看电脑。然后之后呢，我就买了一个就把电脑能抬起来的东西，你就会仰着头。二一个医生就跟我说，你一定要适时的去做做扩胸运动，或者站起来溜达溜达，去抻抻脖子，然后去晃一晃。走一走，不要一直长期的伏案工作。
0: 哎，这个是对自己的颈椎包括腰椎都会有一定的损伤的，时间长了你会发现，哎，这个经常会出现酸痛的现象。
1: 对、
0: 所以说多站起来去工作我觉得会更好一点。而且现在有很多的那种升降电脑桌，
1: 嗯
0: 啊，包括那种这个一键升降的很高级啊，
1: 对，
0: 可以看到，而且在很多的办公室当中，也有很多的朋友选择这样的方式，
1: 嗯、
0: 哎，就是把那个电脑垫高，哎，我去站着办公，
1: 对，
0: 而且这个也是挺好的，
1: 对，就这种就是其实我们今天说的所有的习惯都是很小很小的，但是见微知著，你就时间越长，它可能会给你带来的这种益处会越大。你看，包括今天大家说的很多，就包括我刚印象很深，说是每天背10个单词，你10单词多吗？不多，哪怕每天背5个呢，你就会发现日积月累365天，然后在1年1年累积，你这个词汇量一下就上来了。
0: 没错，而且其实这个刚刚说的单词打卡这个东西，之前还有很多朋友会在朋友圈啊，比如说用一些软件去打卡，
1: 嗯，
0: 每天打卡，你会发现那个热潮当中会有一些朋友，哎，都在打，都在打，我坚持了多少多少天，坚持了多少多少天，
1: 嗯、
0: 第一开始可能会有这种哎攀比的这种心理跟心态，但你会发现有很多朋友是坚持下来了。你再去看他每天其实还是在发，
1: 嗯
0: 啊，可能没有说像那种大家都在发刷屏一样，哎，那么引人关注了。但是你去看他，哎，他坚持了500多天，甚至600多天、
1: 嗯，
0: 哎，这个我觉得是他一定会收获特别大的。
1: 对，就是我个人觉得自律是一件特别难的事情。
0: 是的，
1: 啊，就对大人、嗯、对孩子都一样。
0: 经常我们经常说的时候很容易，但其实真正做起来的时候需要一定的毅力，需要一定的坚持。
1: 是，就所以你要给自己一个奖励嘛。那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就让大家说出来，
0: 嗯、
1: 我们来夸夸你啊！我觉得就有个夸夸团也挺好的、
0: 嗯、是，
1: 就坚持一件事情把它去完成，哪怕再小的一个事情，每天5分钟的坚持它都不容易，对吧？
0: 给你点赞啊、
1: 嗯、
0: 给这些坚持生活好习惯的朋友们点赞。
1: 对，然后再跟大家来说一点啊，就是也是我个人生活中的一个经验，就是大家坚持不要买零食。
0: 嗯、
1: 为什么呢？只要有零食在手边，他就一定会不限制的吃。
0: 哎，是，就是我觉得能够看到零食然后有节制的去吃的朋友们这是少数啊，
1: 对，
0: 很多朋友都是我看见了就想撕开吃两口，
1: 对，
0: 尽管已经吃饱饭了，
1: 对，
0: 尽管已经快睡觉了。
1: 对，我能看见我身边有那种工作的朋友啊，就是在办公室他会有个零食筐或者零食桌、
0: 嗯、
1: 好多零食在里面，然后他就不断的往里补充。
0: 嗯，
1: 然后他还说，哎，为什么我最近时间胖了，我吃饭吃的也不多。你不吃，你吃那些。

0: 零食的热量顶你三顿饭。
1: 嗯，
0: 所以最简单的事就是你别买了，你偶尔买那个一袋坚果什么的，你买完了放到那儿没问题，但是就尽量不要大批量的去采购了。这个人啊都一样，你放到那儿没事儿的时候你就想吃两口，
1: 没错，
0: 那不如不买它了，对不对？嗯，
1: 那接下来呢，我也再分享一个生活当中小习惯吧。我觉得这是能够对我们生活有很大帮助的，就是养成一个记账的小习惯。哎，知道自己每天哎，这个我的一个简单的，就是我觉得是简单的记账，它不是说我每一笔钱哎一块钱两块钱这些都全部记下来。我觉得有一个大概的一个整体的一个记账的一个方式，包括养成一个理财的习惯啊，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0: 哎，对，你看刚刚也有朋友说到自己会记账会理财，这个东西啊就是这样的，就不一定说是我们要理财就真的是像很多朋友一样很专业的去买这种理财产品，然后
1: 靠这个去怎么
0: 怎
1: 么
0: 样。
1: 是，
0: 对，就是大部分的人可能没有那个财商啊，而且也没有那么专业，但是就是刚刚接到说的，你有一个，现在其实有很多那种软件甚至小程序啊，
1: 对，
0: 它都能帮你记账，不用你自己真的去记。就你会发现你几，就比如我们是十五号发工资啊，发完工资我就发现到了月底的时候这个钱它就不见了，
1: 就莫名其妙
0: 去哪了
1: 啊。
0: 对，但是呢它这个记账的时候你就大概能知道那我的这个出入出到哪了。包括有一个小程序我也给大家推荐一下，它会告诉你这一个月的开销，它会到一个平均值，它会给你个提醒，就是你已经超过了你月平均花的这个钱数，他会来给你做这样的提醒，然后告诉你这个月你大笔的支出是在哪里，
1: 没错，
0: 那下次你应该在什么地方可以来节省。
1: 其实记账不是为了说哎我一定要怎么怎么去限制自己花钱还是怎么样，其实就是让自己有一个这个消费的管理，你有一个意识，我比如这个月多花在哪儿了，那下个月是不是有些钱是没必要花的，其实这是一个合理的规划，包括理财也是能够让你对自己的整个的这个比如说自己的钱财有一个合理的认知，然后你在用的时候你就要知道哎我什么时候能把这笔钱拿出来用，什么时候能存起来，或者什么时候能买理财产品，让自己的这个这个生活更有规划，
0: 对，
1: 让自己的钱财更有规划。
0: 对，当然了啊，就我们的节目其实也是经常跟大家来说一下什么种草的什么东西好买，什么东西好用啊，不是让大家真的都跟
1: 一股脑的跟风。
0: 对，
1: 啊，
0: 对，都是苦行僧一样，就每天跟那儿啊自己在那儿记，然后啥也不花，就人还是要适当的给自己奖励。但是我们一直都跟大家说，我们提倡的是理性的有节制的啊，然后去消费去快乐，我觉得都是没有问题的。你看一飞说了，完了上次被我们某主持人种草买了大量某重口味零食不要啊，你看看我们这位某主持人是不是他最近身材也有一点点这个，就你看
1: 又被 Q

0: 这里有叱咤风云的传奇大片，同样有特立独行的小众佳作。我们直击影视前沿，我们也分享独到观点。影视非常道，咱们有片共赏。
1: 喂，你们好。
2: 那是我的夫人。
1: 欢迎欢迎啊！
2: 来了。
1: 啊，你们来了，太好了。
2: 来了。
1: 见到你们真高兴啊。Brandon， 你到哪儿去了？快来，来见见我们漂亮的新邻居吧。
3: 真可惜你来迟了，上校。你没听到那么悦耳的歌声。
4: 真是太遗憾了。
1: 但是欧德夫人，请让我介绍我的朋友布兰顿上校。我们曾一起在东印度服役，世上没比他更棒的家伙了。
5: 你去过东印度群岛吗，上校？
4: 是的，我去过。
5: 那怎么样？
1: 嗯，那儿非常的热，
4: 空气都是热辣辣。哎，
3: 太好了。
1: 但是乌德小姐，现在轮到你为我们表演了，怎么样？
6: 但是我叫爵士，我不。
1: 哦，我相信我们都猜得出你唱什么调，大概是 F 大调。
4: 你知道别人是怎么说的？啊？人们说你喜欢上某个人了是吗？啊，像你这样的人值得骄傲，有什么不可以呢？她会是个很幸运的女人的啊！
7: 玛丽安才不会考虑让我当她的丈夫。
4: 布兰顿，我的老弟，你不要太小看自己了。
7: 这样是最好的。
4: 好，
6: 又偏了。
4: 好。
3: 他着迷了，天生的一对，男的有钱，女的漂亮。
6: 您认识上校多久了？
3: 我来这儿多久就认识多久，15年了。他的庄园在德拉佛德，离这儿只有4英里。他和江交往很深，他没有妻子和孩子，有一段悲惨的经历。他曾经爱上一个姑娘，那是20年前了。他父亲是那姑娘的监护人，他不准他们结婚。
6: 为什么？
3: 为钱，百丽萨很穷。他父亲发现他们相爱以后，姑娘就被赶出了家门，布兰顿也被送去参军。我相信要不是姜，他会自杀的。
6: 那姑娘怎么样了？
3: 哦，她跟了一个男人又一个男人，从上流社会消失了。天晓得布兰顿回来以后找了她多长时间，最后在救济院找到了她。那时候她已经快死了，我曾经以为我女儿会让她开心。他现在过得好极了，我看看呢，他多么细心体贴。让我来试探他一下。
6: 千万不要，詹宁斯夫人，放过可怜的上校。
3: 不不不，这对他有利的，追求者都需要有人帮助。布兰顿上校，好久没听到你弹钢琴了。
8: 哦，那是因为这有一位更高明的音乐家。
3: 玛瑞亚，你知不知道上校也和你一样喜欢音乐，他的钢琴弹得相当出色。他内心忧伤的曲子绝不比玛瑞安小姐的少。哦，你们来段二重奏吧，让我看看你们并肩坐在一起弹琴。
6: 我不会弹二重奏，请原谅上校。
5: 哦，咱们一刻也不得安宁。这儿的租金倒是便宜，但这儿的环境真让人无法忍受。
6: 詹妮斯夫人的女儿都嫁出去了，她没事可做，就张罗着把别人的女儿嫁出去。
5: 但是乌德小姐，这儿有个邮包给你。
6: 一个邮包？
5: 一个邮包？
6: 邮包？什么时候到的？
5: 刚刚送到的。我可以拆开吗？
6: 太可笑了，
5: 如果一个年老体衰的男人还让人这么戏弄，那还得了？
6: 年老体衰？
3: 如果上校年老体衰，我该坟头长草了。
5: 你仍然还活着，这真是个奇迹。你没听他说他有风湿痛吗？
6: 他是说有点疼。
5: 啊，爱德华说他会亲自带来的。

0: 亲爱的大食物的夫人、大食物的小姐玛丽安和玛格丽特船长，我很高兴将这本地图册奉还给他的原主。伦敦的一些事务使我无法抽身亲自去登门拜访，这使我比你们更感到伤心。你们对我的情感记忆犹新，足以为我排解忧愁。我对你们的忠诚常在，爱德华·菲拉斯。
1: 他说他会来的，他为什么没来？
2: 我们去散步吧。
1: 不，我已经散过步了。
2: 再去一次。
1: 要下雨呢。
2: 不会，
1: 你总说不会下雨，但总是会下雨的。
0: 我担心詹妮斯夫人没起好作用。你很想她吧？
2: 我们没有订婚，妈妈。
0: 可她爱你，亲爱的，这点毫无疑问。
2: 可我对她的感情毫无把握。
0: 真的吗？
2: 甚至她也觉得应该有权选择。如果我们以为她会选择一个没有地位、连白糖都买不起的女人，那太天真了。
0: 但是艾琳娜，你心里一定……
2: 我们现在最好不要用心，而要用脑子，理智一点。
1: 这对我没好处。
3: 有好处，别抱怨了。
1: 这天气会让我咳嗽的，咱们回去吧。
3: 快走吧，过了篱笆会有许多兔子，快走。
1: 我不想看什么兔子。啊！玛丽安，玛丽安，啊，你受伤了吗？
3: 啊，哦 ，Margaret， 我看我是走不动了，你快去找人来帮忙。
1: 我想应该走这边，我尽快跑回来。
4: 不用害怕，他不会伤人的。你受伤了？
3: 只是脚腕。
4: 请允许我确认一下有没有骨折好吗？踝骨没有骨折，用胳膊搂着我的脖子好吗？请允许我送你回家。
0: 可回来了。
1: 他摔倒了，他摔倒了，他把他抱回来了。
3: 什么？
0: 玛丽
3: 亚，亲爱的，伤到哪儿了？你没事吧？
4: 他只是扭了脚踝。
2: 别大惊小怪，妈妈。
4: 我向你们保证，伤得不严重。我摸过他的脚骨，完全没有问题。
0: 先生，真不知道该怎么感激你。
4: 请不要这么客气，能效劳是我的荣幸。
0: 请坐一会儿吧。
4: 请你原谅，我不想在家具上留下水印。不过，请允许我明天下午登门拜访，询问病人是否好转。
0: 我们期待着您的到来。
4: 您太好了。
0: 我送您出去。
4: 谢谢。
0: 玛格丽特，把帽子递给先生。
4: 哦，谢谢。
1: 他的姓名。他的姓名，
0: 他的姓名。先生，请问我们该向谁道谢？
4: 阿鲁哈姆的 John Willoughby 乐意为您效劳，夫人。
2: John Willoughby， 阿鲁哈姆，
0: 多么令人难忘的身世！
1: 他抱起我就像托起一片枯叶，
2: 他是超人。
0: 要是疼就说话，
2: 他不会疼的，妈妈。
5: Willoughby 先生是个值得信赖的人。玛丽安小姐不能把所有的男人都占为己有。
2: 你对威勒比先生知道多少将爵士？
5: 枪法极准，全英国最勇敢的骑手。
2: 他的人怎么样？
5: 怎么样？
2: 他的品味，他的情感和他的追求。
5: 这个啊，他有一条聪明可爱的长毛狗，昨天他没跟着他吗？
0: 阿伦汉姆在哪儿，将爵士？
5: 阿伦汉姆东面有个精致的庄园，离这里3英里。他的一位亲戚要他继承，他是阿伦女士。
1: 是布兰顿上校。
4: 哎，
1: 我到外面给你们放哨。你好，上校。
5: 哦，你们都在等威洛比。天哪，可怜的布兰顿，现在你们没人会想起他了。
6: 请进，上校。
5: 早上好，布兰顿。
7: 早上好。伤员怎么样了？
2: 哦，让您费心了，上校。艾莉诺。
5: 曼兰小姐，我不明白，已经有人对你一往情深了，为什么你还要追逐威洛比先生呢？啊！
2: 我并没有追逐任何人的意思，江爵士。
7: 威洛比先生，阿伦女士的表弟。
5: 对，他每年都来，为了继承产业。哦，他自己也有一座漂亮的庄园，大是伍德小姐，在萨姆塞特，叫康布马格纳。哦，我要是你的话，宁愿滚下山去，也不会把他让给自己的妹妹。
2: 你别跑
5: 啊。哈，他来了，走吧，布兰顿，咱们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受欢迎，让他单独和女士的在一起吧。
0: 多谢你们来看我们。
2: 玛瑞安，上校和姜爵士要走了，
1: 再见爵士。上校，谢谢你的花。
4: 你好吗，上校？
5: 他好吗？应该问你，你好吗？

0: 啊，进去吧，他们在等你。哦吼，走吧，走吧。哦，
1: 威勒比先生，真高兴再次见到你。
2: 向您保证，应该是我感到荣幸。相信玛瑞小姐没有着凉吧？
3: 你知道我的名字吗？
2: 当然，这周围到处都有我的耳目。鉴于您不能亲临大自然，我把大自然给您带来了。
3: 哦，真漂亮！这不是人工栽种的。
2: 我不是头一个送花的人，花也不是最名贵的，它们是我亲自从田野上采来的。
3: 我最喜欢的就是野花。
2: 我猜你会喜欢。
3: 艾莉诺，请把它放在水里好吗？
1: 我会的。
4: 我们对你的感激难以表达，威勒比先生。
2: 应该表示感激的是我。我经常路过这座小屋，总觉得空着十分可惜。这次我刚到就听阿伦夫人说这个小屋有人居住了，我对此非常感兴趣，所以没什么比能和你们见面更让我感到高兴的了。
1: 请坐，威勒比先生。
2: 啊，谢谢。哦，谁在读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
5: 我
1: 是我，
5: 阿拉德。
4: 曼然在给我们朗读。
2: 你最喜欢哪一首？
3: 毫无疑问，我最喜欢第116首。
2: 别让我相信两颗真心的结合会有任何障碍。如果爱能够改变，能够随着风向而转行，那便不算是真的相爱。下面是怎么写的？
3: 哦不，
2: 爱是亘古长明的灯塔，
3: 面对暴风雨，
2: 面对风暴。
3: 哦，
2: 是暴风雨。
3: 我记得是暴风雨。
2: 找不到，真有意思。你们也读这个？看，我总是随身带着它。
3: 哦，我太精美了。
2: 明天见，女士们。我的诗集属于你了，马瑞小姐。她会保佑你不再受伤。
3: 再见，谢谢。
1: 做得漂亮，马瑞。你们谈了莎士比亚、斯科特各种题材的诗。再见一次面，你就会弄清楚他对大自然和爱情的看法，然后你就没有问题可问了。
3: 恐怕我是有点失态。我应该表现得迟钝、无精打采，或者只谈天气和道路状况。
1: 不，但是威勒比先生不可能怀疑你对他的兴趣和热情。
3: 他为什么要怀疑我？我为什么要掩饰自己的感情？
1: 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只是我们对他还不了解。
3: 时间长短不能说明了解的程度。有些人相处了7年还是无法了解对方，而有的人只需要7天就足够了，
1: 或是7小时，就像这次。
3: 我觉得我已经了解威勒比先生了。我如果不是个感情丰富的人，就会像你那样把它隐藏起来。
4: 玛瑞安，这么说不公平。
3: 哦，对不起，艾琳娜，
4: 没
3: 事。玛瑞安，
6: 好，我们刚才听到的是《理智与情感》电影录音剪辑的第一部分。
7: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曾经输掉的东西，只要你想，就一定可以再一点一点的赢回来。每一个今天都将是明天的回忆。人的一生总有一些挽不回的遗憾，做该做的事，见该见的人，让今天成为最美好的回忆。

王铮亮凭借其卓尔不群的天赋和勤奋刻苦的训练，使得他在通俗歌曲演唱方面展现出了动人的魅力。他的演唱情感饱满，舒展大气，慢歌是深情，而快歌可以说是热情奔放。对于不同歌曲的把握是张弛有度，同时他还有相当的创作实力，真的可以说是一位全能型的年轻音乐人了。

有时候你会发现，越来越任性是因为爱得太深了，越来越沉默是因为伤得太痛了，越来越礼貌是因为失望透顶。在一条路上走得久了，不要丢下自己那份激情和梦想，不要忘了自己曾经那份执着和坚持啊。

张韶涵从小就爱唱歌，但你不知道的是，小时候五音不全。后来因为宝岛台湾流行唱 KTV， 张韶涵每个礼拜都要去唱两三次，也是这样把好嗓子给开发出来了。

作为全能唱作艺人，周兴哲的音乐造诣颇深，他性格当中独立坚强，忧郁敏感，兼容并蓄，超龄的创作天赋，细腻的情感和洞察力，也让他的情歌是层次丰富，充满了戏剧感。

如果你回头看2002年那张专辑，你会发现萧亚轩真的好美，美得独一无二。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一个不变的难题是又想与众不同，又想得到大家的认可。现在她确实变美了，更符合大众的审美，但也失去了自己的味道。那一年发行她的第五张专辑的时候没有预购，但却在发片当天出货量高达了9万张，发行一周后出货量达到了15万张，是同期发片歌手中首批量最高的歌手。宝岛台湾销量接近了25万张，而全亚洲超过了130万张。还记得后来因为他连续2年在香港红磡体育馆举办了2场闪耀萧亚轩的演唱会，就成为了第一位在香港红磡体育馆连续2年举办演唱会的台湾艺人。而另外呢，同年也演出了香港年度卖座冠军大片《无间道》，与梁朝伟同台共演，成为了他个人影坛的处女作。

说到五月天，主唱阿信曾经回忆到，人生最迷惑的一刻是在念书的时候，念的室内设计，功课很重，又要玩团，每个礼拜都要去 live house 演唱，每一次唱完之后还要回学校做作业，两边跑真的非常累，当时心里也有着很多疑惑和不安，在干什么，未来是什么，所做的会不会只是一个梦呢？

当时我们年纪不大，大概十四五岁的时候，有一种嘲笑童年又距离成年人要求严格而可笑的世界尚且遥远的感觉。我们感到厌烦，心神不安，渴望被任何冲动或热情所攫取。我们想去生活突然燃烧，或变成天使，或爆炸掉，好像任何刺激都可以，只有寻常的事物会让我们感到不快，似乎我们内心害怕那会是我们的命运。这就是大家在十四五岁时热情和烦恼缠绕大家的很多状态吧。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张靓颖后来越走越好的原因就在于她没有任何在舞台上哗众取宠、故意刁难的成分，没有任何强势的我是巨星意识存在。正是这种性格才赢得了越来越多人的关注和肯定。

一个孩子可能遍体都是以自我为中心，全身都是反骨，但是他没有经验的积累，可以使他对自己的判断有信心一些。总而言之，他会接受你告诉他的话，而且他对周围大人的知识和力量的确信到了极其荒诞可笑的程度。这应该就是那种小时候深信不疑，长大却发现其实并不是真的的矛盾挫败感吧。

作为一名创作人，蔡健雅一直很善于反省，善于学习。他的歌大多很随性，生活中的点滴感触都会用歌的方式表现出来。对于他来说，音乐就是生活。他在自己的生活中很自由，写出的歌曲明朗清新，又带着都市里咖啡一般熨贴人心的精巧。

0: 对杨乃文的评价分为两个群体，小众死忠粉丝们往往对其高估，大众对其不了解，就是大概那么回事吧。在97年出道时候，实体唱片业还没有崩溃，魔岩也没有垮台，那时魔岩一边靠大牌歌星
1: 走

0: 听说大同为了新专辑写了很多新歌，
1: 嗯，
0: 那会跟以前有什么不同吗？
1: 嗯，也许会啊。
0: 嗯，你写歌的灵感是哪里来的？
1: 这

来来来，喝完这一杯，还有一杯。再喝完这一杯，还有三杯。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当前温度19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7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2%。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我想要学会，学会看穿你的虚伪，再学会慢慢忘了你的美。

0: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各位好，这里是美好生活会，我是你们的主持人丹丹。
1: 各位好，我是娇娇。
0: 那今天是一个特殊的日子哈。
1: 没错，哎，农历七月初七。
0: 对，七月初七是什么日子？啊，七夕啊，朋友们。
1: 七夕节啊。那在今年的这个七夕呢，其实每年的七夕都一样啊，各大的商家都会卯足了劲儿，然后来做各种各样的活动，来搞一些促销啊。
0: 那今天呢，我们也请到了一位嘉宾，和我们一起说一说关于七夕的事情。但是啊，其实我在前期跟这个嘉宾沟通的时候，我发现我对七夕真是误解大了。
1: 是的，哎，其实
0: 这跟我想的完全不是一回事儿。
1: 没错，没错啊。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会跟大家来科普一下，哎，七夕到底是怎么来的？古人是究竟如何过七夕的？
0: 对，那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呢是崔代远崔。专家，哎，欢迎崔代远。
1: 欢迎
2: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崔代远。
0: 哎呦，我觉得文艺广播的这个听众简直对崔老师的声音太熟了。
1: 是的，是的，
0: 老嘉宾了。
2: 没错。
0: 那今天呢，来到我的节目，自然也不会放过崔老师啊。会跟大家来刨根问底儿的问一问，这个关于七夕到底是有什么误解。这一开始我们就说有误解，七夕难道不是这个情侣过的日子吗？不是这个我们男女要表白的日子吗？
2: 你看哈，现在啊，很多朋友以为啊，七夕是什么呢？中国情人节，是吧？你看，包括很多的这种商家哈，
1: 对，
2: 也是打这个噱头啊。七夕嘛，中国情人节，牛郎织女鹊桥相会，是吧？一般人呢都认为是这么回事儿。其实呢，论真了说呀，你要刨根问底呢，七夕呢它是中国劳动节，啊，它并不是一个情人节。为什么呢？中国文化呢，它是一个男耕女织的社会。农桑文明，农桑文明嘛。那么什么叫女织呢？就是妇女织布啊。那么妇女什么时候开始织布呢？那么在古代的时候啊，妇女呢在农历七月初啊，这个时候呢会看到正头顶上有一颗特别亮的星星。这颗星星出现了，就意味着妇女开始织布了。所以呢，咱们听说《诗经》里有一句话叫七月流火，九月授衣。这句话当什么讲呢？就是说到了七月份啊，天哪开始慢慢的变凉了，哎，有那么一丝，哎，那么一丝凉意。你们没感觉最近好像就比前一阵子稍微凉快了吗？
1: 还真是，
2: 是不是啊？

0: 所以叫流火，你注意流火不是说它热啊，有人以为七月流火是满身冒汗，不是那么回事儿。您说的那是公历，咱们现在说的是农历，农历七月初叫七月流火。那么这个时候妇女该干嘛呢？开始织布了。古人织布很麻烦，不像现在是吧？
1: 嗯，
0: 古人织布啊，得拿那织布机，而且是手工的木头的，叫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咱们不都听说过这句古诗吗？织多长时间呢？织俩月，织到农历九月份，也就是我们说的公历的十月份左右。你想到了十月份已经入秋了，这会儿该干嘛？该做衣服了。
1: 嗯，
0: 所以呢，九月份开始做衣服。做完衣服呢，到了冬天啊，天冷了之后，那开始他有棉衣服穿了，他是干这个用的。那么看到这颗星星就开始织布，这么着，所以这颗星星呢叫织女星。织女星，织女星不是因为有了这颗星星我们才开始织布，而是天凉了我们开始织布，以这颗星星为标准。
2: 哦，就是以前没有日历哈，大家主要是观星来看日期，
1: 确定日子。
2: 对，所以是看到这颗星星知道，哦，我们要开始干活了。
0: 没错，就是这么个道理。中国文化讲天人合一嘛。什么叫天人合一？你不要把这件事想得很玄啊。我觉得哈，这七夕就是最典型的天人合一。什么意思呢？我看到天上这颗星星，星星在天上啊，我人开始织布了，给织布给谁穿？给人穿。这就是最典型的天人合一。
1: 嗯，
0: 那么其实呢，我们现在叫七夕也好，也有人呢叫成七巧节也好，或者叫成乞巧节也好，都是因为当时啊，在上古的时候看到这颗星星，人要织布，所以是这么来的。
2: 哦，所以七夕其实是一个节点，
1: 没错
2: 啊，
1: 嗯，
2: 意味着我们要开始织布，然后天要慢慢凉起来了。
0: 哎，没错，
2: 哎，
0: 所以它叫织女星，织女星。
2: 这么一说，我觉得一点都不浪漫了。
1: 哎，情人节过跑偏了。
2: 对，
1: 啊，
2: 本来还觉得吧，七夕吧还能要点礼物，突然间心虚了，
1: 嗯，
2: 感觉是
1: 自己干活
2: 了。
0: 要说这情人节啊，中国传统文化里有情人节，
2: 啊，有情人节，
0: 啊。你不要以为中国传统文化不浪漫，情人节只不过不在七夕，在什么时候呢？在春天，叫上巳节。上巳节就是春暖花开的时候啊，那一江春水向东流的时候，那么天呢开始逐渐的变暖了，
2: 嗯，
0: 燕子回来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年轻的妇女可以到郊外啊，到河边去自由的谈恋爱了，所以叫上巳节。那么什么叫上巳呢？你注意啊，这个巳说的是什么呢？说的是天干地支纪时法，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什么呀？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
2: 是这个巳哈，
0: 指的是这个巳。上巳节就是春天的第一个巳。那么后来呢？后来到了周代以后呢，慢慢的呢，这天呢就固定了，固定在什么时候？农历三月三，啊，所以直到现在三月三啊，就是从上巳节来的。三月三叫上巳节，
2: 嗯
0: 啊，是这样。春天的时候，春暖花开是吧，气候也好，人们心情也好啊，他才能去自由的恋爱。你说这七夕的时候天还挺热的，万一块凑的挺难受的，
2: 哎，所以其实从这个季节也能看出来哈，
1: 没错，
2: 就是三月份
1: 春天是恋爱的季节，
2: 对，
1: 夏天
2: 更符合这个情境，
1: 夏末秋初该劳动了啊，该准备冬天的东西了，
2: 我们要御寒嘛。
1: 对，
0: 而且这天说实在的也挺闷的是吧。
1: 嗯，是
0: 啊，而且你看啊，过去哈，农历三月三叫什么蟠桃宫，哎，这些妇女啊要到郊外干嘛呀？给王母娘娘上香求子。
1: 嗯，
0: 实际上这个就是来自于上古的这个上巳节的这种传统，它传承下来了。
2: 所以其实现在呢也是有传承的，虽然我们对于上巳节的了解还是知之甚少，
0: 嗯，
2: 但是大家要说起来的话，其实大家现在也是在过这样的节日的，只不过把它变了一个不一样的方法哈。
1: 嗯，
0: 对，没错啊，不过呢，既然是七夕嘛，咱还是得聊聊七夕哈。
1: 是的，
0: 七夕它怎么就从一个劳动节变成了一个大伙认为的情人节呢？它是有一个发展的过程的，你也不能说它完全不对，
2: 嗯，
0: 啊。那么要说到这儿呢，咱们就得说到另一颗星星，叫牵牛星。你注意啊，崔老师没有说
2: 牛郎
0: 星是吧？
1: 牵牛星。
0: 哎，什么叫牵牛星呢？
1: 嗯，
0: 因为你看啊，这个天上有一条银河，
2: 嗯，
0: 是吧？银河织女星在哪儿啊？在银河的西侧。哎，你七夕的时候它正好在我们黄河中下游的正当空，
2: 嗯，
0: 最亮的一颗星星是这个时候的。那么你过了一个月呢，过了一个月星星它也是东

0: 往西罗往西走的啊，
1: 嗯，
0: 在你正当空啊，头顶上最亮的星星不再是织女星了，
1: 嗯，
0: 是什么呀？另一颗星星啊，没有织女星那么亮，但已经足够亮了，它就叫牵牛星。
1: 牵牛星，
2: 嗯，
0: 那么这个时候在古代的时候要干嘛呢？到八月份，八月份的时候啊，这个天子啊要从牛栏里头啊挑牛，怎么挑呢？挑那个犄角啊，一把正好攥住的，
1: 嗯，
0: 也不能太小。啊，太小的也太小了，哎，也不能太大，太大那个牛
2: 老
0: 了，
2: 嗯，
0: 得找那什么呀，色儿全的，哎，不得找那什么呀，得找那色儿纯的，哎，一个色儿的，哎，发红的，哎，小牛，
1: 哦，
0: 特别漂亮，小牛
1: 毛色锃亮那种，
0: 哎，毛色锃亮，
2: 正壮年，嗯，
0: 干什么呢？他要把它好好的饲养，
1: 嗯，
0: 饲养完了到冬至的这天要祭天的，
1: 哦，
0: 哎，实际上这就是牺牲。你看咱们现在啊说牺牲，牺牲啊已经不是他的本意了，
2: 嗯，
0: 牺牲的本意是拿牛祭天，
1: 这
2: 都是牛
1: 字就能看出来，
0: 都是牛字边的吗，
2: 嗯，
0: 是吧，好，把它牵出来之后呢要进行饲养，饲养之后到了冬至的时候啊要干嘛呀，要用牛祭天的，这就是上古的这种应该说是这种规矩吧，
1: 嗯，
0: 哎，这么着，那么所以呢把牛牵出来它叫牵牛星，是这么一个来历
2: 啊。
1: 那这牛郎星又是从何而来呢？是后面演变的时候说差了吗？还是，
0: 这个呢大概其啊到了汉代啊，到了汉代呢慢慢的就发生变化了，哎，汉代的时候呢慢慢的说这牵牛星啊边上哎还有两个小星星呢，啊，你去注意看它真的有两个小星星，
2: 嗯，
0: 就在边上嘛，啊，没有牵牛星那么亮啊，于是乎呢他这两个小星星他就像一个担子是吧，这人嘛他喜欢这种联想，
1: 哦，
0: 喜欢幻想，哎，那么于是乎呢他就变成牛郎星了，
1: 嗯，
0: 哎，牛郎星
2: 挑担的牛郎一样，
0: 哎，挑担的牛郎星，
2: 嗯，
0: 然后呢又因为那织女星呢，刚才讲织女星他自古他就是因为跟妇女有着这种天然的关系嘛，哎，牛郎织女就这么产生了，
2: 啊，
0: 那么于是乎呢就编了 N 多种故事，你注意可不是一个版本啊，就光牛郎织女的故事有 N 多种版本啊，一般的来说呢说这个原来有一个这个穷人家啊，他有这么一个小伙子，小伙子呢他后来父母双亡，家里只有一个老牛陪着他，他对这个老牛呢特别特别好是吧，哎，然后呢有一天这老牛啊忽然间开口说话，说你看啊前面那湖里啊那一大堆啊少女在那洗澡啊，你去啊把谁谁谁的那件衣服偷了啊，偷了之后呢挂在树上，哎，之后呢你就向他求婚啊，他就能答应了，你看这都是有上古文化的遗迹的在里头啊，嗯，哎，你仔细琢磨琢磨人都比较热烈是吧，于是乎呢他真的这么做了，做了以后呢哎这个神仙呢他就仙女啊就跟他回家了，
2: 嗯，
0: 回家了以后呢就生了一对儿女啊，又过了些日子啊，这个老牛呢就忽然间掉下眼泪啊，说我要不成了，哎，不成了之后呢我死了以后啊你把我的牛皮扒下来，哎，以后有一天呢，啊，会有用的，这小伙子呢就这么办了，哎，又过了没几年呀，这上天呀就把这仙女啊给抓走了，抓走了呢，那这牛郎他不舍得呀，这媳妇儿跑了呀，媳妇儿跑了怎么办呀？小伙子，你要媳妇儿跑了怎么办呀？
2: 得找吧，
0: 是吧，反应很快，是吧？那怎么办呀？他就配上那个牛皮，
2: 嗯，
0: 哎，这不刚才咱们讲的那牛皮嘛，然后挑着担子，背上他这一对儿女，然后他就飞了。就朝天上就飞去了，
2: 啊，就去找织女了，
0: 哎，这么着，这是呢牛郎织女的传说的一个版本啊，
2: 嗯，
0: 这可不是这个唯一的版本，
1: 嗯，
0: 有 N 多版本的，
1: 对，
0: 哎，甚至于包括跟七仙女儿那都是怎么就变成七个，
2: 好，那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0: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 买什么，玩什么，我们都知道。我们是谁？美好生活会。
2: 各位好，这里是美好生活会，我是丹丹。
3: 各位好，我是娇娇。今天在美好生活会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请到了一位民俗专家崔老师啊，崔代远崔老师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七夕是怎么过的，七夕是怎么来的。
2: 是的，
3: 哎呀，传统的七夕节都干什么？
2: 对，说到这儿我就有一个疑问了，你知道我经常把什么弄混吗？把牛郎织女的故事和董永和七仙女的故事弄混，
4: 是吧？
2: 经常搞不清楚。
4: 经常搞不清楚，其实这是两回事儿啊。您说的那董永七仙女啊，是传统的二十四孝里的一个。哎，中国有二十四孝吗？
2: 嗯，
4: 二十四孝里有这么一个故事，而且呢，大概啊，传说啊，发生在东汉。
2: 嗯，
4: 哎，说有一个人呢，他叫董永。哎，这个董永呢，他很孝敬，很孝敬呢。于是乎呢，他父亲死了以后啊，他家穷啊，他卖身葬父啊，他把自己卖给一财主，啊，卖给一财主呢，然后呢，这财主呢就出钱把他爸爸埋了。哎，这件事呢就感动了上苍，上苍怎么办呢？就派他最小的这个女儿啊下凡，下凡干什么呢？帮他织布。哎，唧唧复唧唧啊，这是织布吗？一夜呀织了好几千匹布，反正你想先
3: 一下就不穷了，
4: 是吧？这个能力很强，是吧？哎，织了很多布，织了很多布以后呢，这个小伙子一想，那布也织完了，那咱俩回家过日子吧。结果呢，走到槐荫树下，你看槐荫树这个词儿，你肯定也听说过，
3: 嗯，
4: 是吧？哎，槐荫树下呢，这仙女完成任务了，人家该干嘛干嘛去了，是吧？人家说，哎，我呀，我得回去了，我是天上的仙女，嗯，因为你孝敬这个父母嘛，是吧？
3: 感动了
4: 上天，所以呢，哎，感动了上苍，我债已经给你还完了。这么着，这个呢是二十四孝里的董永七仙女的故事，
3: 啊，这
4: 里头可没牛，嗯，你注意没有？没有牛，是吧？它只有一棵树叫槐荫树。
3: 嗯，
4: 但是后来呢，慢慢的呢，就很多人把这两件事混为一谈。
2: 嗯，
4: 啊，就变成牛郎跟七仙女，是吧？
2: 对，
4: 牛郎又变成董永，反正总之吧，哎，就是各种联想。各种联想，
2: 就是，
4: 不要认真啊，这种事。
2: 因为我确实听了不同版本的董永七仙女牛郎织女的故事，嗯，然后也确实听他们交叉的故事，听了不少版本。
3: 反正

0: 都是有关爱情的这样的传说流传下来。
1: 对，就是因为有的时候传说这东西吧，就是会被
0: 传着传着，对，
1: 会被人赋予各种的寓意。
0: 是的，
2: 对，
1: 尤其是七夕节的这个，尤其这两年啊，七夕节就是大家过七夕节这个热情是越来越高涨，
0: 嗯，
1: 所以就给它赋予了各种各样的故事。哎呀，反正真的假的吧？
2: 是热情越来越高涨，
1: 对，就得找个理由让大家花钱，
2: 是吧？哎，所以说呢，说什么呢？说呀，啊，当时啊，这个。啊，这织女啊，在银河的那头，牛郎呢，在银河的这头，
1: 一年见一次，鹊桥相会
2: 啊，怎么办呀？哎，这王母娘娘啊，就拔下自己这个簪子啊，唰，画了一道银河，是吧？然后呢，只有这一天喜鹊啊，喜鹊搭成了一座鹊桥，哎，这样的话呢，这俩人啊才能够见一次面，是吧？说到这儿呢，顺便跟大家聊聊喜鹊啊。你现在生态环境比我小时候要好多了，
1: 嗯，
2: 哎，各种鸟，哎，很多啊。哎，那么这里头呢就有两种喜鹊，我不知道您注意没有啊？
1: 我就记得有一毛是看起来灰的，但其实是蓝的，还是
2: 您说的那叫灰喜鹊？
1: 嗯，
2: 你注意，灰喜鹊只有近些年才有，而且才多，
1: 是吗？
2: 灰喜鹊是群居的，一群，
1: 哦，
2: 一群。哎，真正的这个传说里的喜鹊，你要较真的说啊，说当时给他搭鹊桥的真不是灰喜鹊，啊，当时搭鹊桥的就叫喜鹊。
1: 啊，它是另一种品种的喜鹊，
2: 哎，那是一对儿，
1: 哦，
2: 它是黑喜鹊，黑颜色的。
1: 哎，这还真没仔细观察过。
2: 哎，那是一对儿，而且它做巢在哪儿呢？就你比如这个大树的梢上，哎，它只在树梢上做巢，对，而且呢是一对儿一对儿的。
1: 嗯，
2: 而且最逗的是什么？你比如说，它今年来了哈，这夫妻二鸟，
1: 嗯，
2: 在这儿呢做了一个巢啊，孵出来这么一窝小喜鹊。
1: 嗯，
2: 第二年呢它走了，是吧？哎，天暖的时候呢又回来了。这时候呢它有一件特别神奇的现象，这是我观察到的，
1: 嗯，
2: 你也去看啊。之后呢它会在去年这个窝上再搭一个窝，
1: 嗯，
2: 哎，然后下一年再搭一个窝，慢慢的就
0: 越搭越高
2: 了
0: 啊。
2: 所以那喜鹊窝是按楼的，
1: 哦，
2: 三层楼四层楼都有。哦，你到郊区你去看一看，
0: 嗯，
2: 很好玩。
1: 然后我关心的是这一对是不是还去年的那一对，
2: 哦，哎，那还真是，那是一对老喜鹊，
1: 啊，
2: 他认家，他认这地方。
1: 你看，人喜鹊都是一夫一妻制的，
2: 哎，
1: 所以是从这儿来的。
2: 确实是这样，这是一个生物学的现象。
1: 嗯，
2: 但灰喜鹊不是啊，灰喜鹊就是一群
0: 居
2: 的
1: 啊，
2: 嗯，对对对，这是两种，嗯。
1: 对，所以这商家啊，我们要提醒商家注意了。
0: 对，
1: 这个
0: 别标错了。
1: 对，七夕节你要注意是喜鹊，
2: 不
1: 是
2: 灰喜鹊，
1: 是
0: 是
2: 吧？你要画画啊，你要做个小视频呢，啊，你都得注意。
1: 嗯
2: 啊，这个喜鹊是一个很有中国寓意的这么一种吉祥鸟。
1: 对，
2: 一个是七夕节的时候啊，哎，这个呢要讲到喜鹊。
1: 嗯，
2: 还有一个什么时候？冬天，北京这个冬天呀，啊，特别的冷，是吧？
1: 嗯，
2: 哎。嗯，秋这个
0: 寒冷，
2: 天寒冷的时候啊，也没什么吃的。
1: 嗯，
2: 你说这个鸟的吃什么呢？北京四合院里头啊，讲究种这柿子树，
1: 嗯，
2: 是吧？大概是柿子树。
1: 对，
2: 这柿子呢，可不光是给人吃，人只把底下的摘了吃了，树梢上呢要留着，干什么呢？给喜鹊吃。因为喜鹊冬天的时候它没有食儿了，
1: 嗯，
2: 哎，它就落在这个柿子上吃这柿子。老北京人就喜欢看这景儿，
1: 哦，
2: 叫什么呀？叫喜柿。
1: 哎，
2: 喜柿，喜柿嘛，
1: 还真是。
2: 嗯，
1: 就是大家如果去胡同逛的时候，有很多那种文创的小店，
2: 嗯，对，
1: 他会做很多的这种小饰品，都会有这个图案。嗯，
2: 对，
1: 哎呀，一看崔老师就是个很善于发现生活的人，然后
0: 观察细节，啊。
1: 对对对对对，
2: 这件事
1: 儿你文化也是相关的。
2: 你在北京的四合院里仍然能见到。
1: 嗯
0: 嗯，
2: 啊，这是典型的北京风情。
1: 嗯，那现在大家还保有这个习惯吗？
2: 嗯，
1: 还是以前可能会多一些？现在，
2: 如果要是这种老四合院，一般还是这样，
1: 还是有这习惯。
2: 哎，他这柿子他绝不都摘了，他要留顶上几个，为什么呢？他就讨这口彩嘛。
0: 嗯，
2: 看到喜鹊落在柿子上，喜事喜事啊。
0: 嗯，
2: 啊，这中国人喜欢讨口彩啊，是吧？图个吉祥嘛，没什么不好。
1: 嗯，哎，所以其实也能看出来啊，这七夕节的演变啊，大家也是对于七夕节，然后有这种美好寓意在的，所以又把它可能赋予了新的形式哈。
2: 对，
1: 嗯，所以其实我也想问一个问题哈，嗯，就是现在咱们过七夕有活动，
0: 嗯，
1: 啊，对吧？
0: 原来的时候，古人过七夕，
1: 就除了它有一个劳动的象征之外，
0: 哎，是怎么
1: 会有什么活动吗？
2: 这个活动很丰富，
1: 嗯
2: 啊，七夕节呢，你拿现代话说呀。叫七大传统节日之一，是吧？所以它的文化内涵是很深厚的，
0: 嗯，
2: 它的活动呢也是很丰富的。你就比如说啊，首先跟织女有关的要干嘛呀？认真， 那过去啊，做衣服啊，都是。

0: 是拿针线是吧？哎，那么绣花针呢很细是吧？它不太容易认。那么到七夕的时候啊，特别是这个女子啊，要比赛认绣花针，一个呢是看谁认得多啊。你比如说五分钟之内看谁认得多是吧？哎，五分钟之内，比如说你要能认上一串，就拿一根线啊，你串一串针，这就好。
1: 这针就跟咱们现在这针是一样的，
0: 那绣花针啊就很短，而且很细的那种针，
2: 它的那个孔线线孔很小
0: 很小。对，这个它是要使花崩子的啊，在花崩子上绣花用的。我小时候就看我母亲干这个。哎，而且呢还有呢，它不是一个针孔啊，它有两个、三个，最多乃至于九个针孔。
2: 哦，九孔针，
1: 九个针孔，还真没见过。
0: 哎，这不，这它是有实际用处的。它是拴上不同的线。